0: 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清变化，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神农，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徐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同时为让你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小芬弯弯甜。
1: 一年一度开秧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泥巴鬼。又给我惹是生非。子由，小妹，我眼睛怎么突然重影了？
1: 哼，小毛孩子见识少，没见过四胞胎吗？别抬杠，你们家大人呢？赔我裤子。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
2: 赶紧分田，吵了这么久也没个结果，瞎耽误了农时。
1: 要我说，咱爹在的时候最疼我，我理应分的最多。
3: 凭啥是你？老爹走之前都是我照顾的，我是老大，你们都得听我的。
4: 都少说两句吧，
5: 你们听什么听
6: 的
5: 吧？
6: 那就别争了，
5: 你老大就听你的。
6: 这也没有用，我就该听我的。谁
0: 不巧用智谋分田地，兄弟家和万事兴。这任务不就说的是眼前的事儿？
4: 吃亏，我看到
7: 简单。哥哥，我们赶紧帮他们分好吧，别耽误了农时。
2: 你是老大，我还是老二。
0: 各位，停一停，让我们来帮你们分田吧。
2: 算了，
5: 不办了，
1: 你们都别说，
0: 别吵了，让我来帮你们分田。
1: 就凭你？
2: 哎，这不是邓家四兄弟吗？
8: 苏大爷好。
2: 我说就让孩子们试试吧，我相信他们。
3: 既然您老都发话了，那就姑且一试吧。
0: 行动吧各位，你们的田在哪儿呢？
3: 我带你们去看看。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田。
7: 哥哥，这田不好分呢。哥哥，我们先把这块田画在纸上，再看看怎么分。
0: 这样吧，我们以这儿为起点，记下自己的步数。
8: 好嘞。

0: 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执笔。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举。宝数180步，200步，800步，800步。我们家的田怎么长这样啊？再说，你们这步子大小不一样，量的肯定也不对嘛。
1: 那你们晓得自己家的田啥样吗？
2: 不晓得。
3: 凡事不要着急，慢慢来。
1: 爷爷，这分田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4: 老爷子，您精神头怎么这么好啊？哎，
3: 那是因为我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 跳出三界外？
5: 哥哥，如果飞在空中，那这块田不就很清楚了？
6: 桃花风，你飞上去看看，这块田究竟长什么样？啾啾。
1: 能看到田吗？
6: 可以，就是看不到田的边缘在哪儿。
1: 有了，我们找几个人站在边缘，这样你不就能看到了吗？我知道怎么画了，咱们分别站到田的脚点去。相信我，这次一定没问题。
3: 好吧，你们跟我来。

这鸟可太聪明了。

0: 难道父亲还留下了其他宝贝？老爹把橘子籽埋在地下做什么呢？
1: 你们还记得老爹当年用橘子籽教我们识数吗？
2: 老二，这是几？
3: 都小时候的事了，提他干什么？
2: 老二，哎，你说。44是40，40是40，14是14。
1: 小时候老二说不清四和十，我们就拿这个顺口溜逗他。
0: 来，考考你们。
4: 没什么能难倒我们，出题吧。
0: 刚好有这17个橘子籽儿，怎么把它分成1/2、1/3和1/9三份呢？
5: 17个橘子籽儿要分成1/2，这到底要怎么？

0: 爷爷，不要打扰我。
1: 哥哥，你看，现在就分好啦。
0: 我分好了。
2: 嘿，小孩，真有你的。
3: 不像我们小时候。
4: 只要一家人能像这橘子瓣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日子就能红红火火。
5: 老爹以前也说过这句话。
2: 我是大哥，最好的那块田就留给你们吧，都听大哥的。
6: 我也不要那块好田。
3: 都少说两句吧。我也不要那块好田。
7: 不行，我反正是不要。
2: 哎呀，你们就别谦让。
0: 这样也算完成任务了吧？没想到解决的办法竟然是先加一颗橘子籽儿。
4: 人也一样，有时候多为别人考虑一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你们等我一下。
2: 你怎么回来了？
0: 刚才你们考我的那道题启发了我。既然橘子籽儿可以借，田也可以借嘛。这是你们的田，好，我从旁边借一块田。分好之后，我们再把借的田还回去。那橘子籽儿就代表你们的田。
2: 一共有12个方框。
3: 哎，那我们每个人不多不少，正好分3个框。
5: 可是这要怎么分呢？

0: 这样不就分好了吗？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 真哥，好久没出来了，今天真的好适合踏青。假道士耍诈欺良人，真学子踏青破真凶，这是啥任务啊？我闻到了冒险的味道，难道又有奇遇在等着我们？本事不到家，总想着冒险，小心真的遇到危险。
2: 这是什么事情啊？现在只需每人3文钱，就可以让你们见证奇迹，大活人钻葫芦表演。
1: 怎么钻？钻哪个葫芦？哈哈，
2: 每人3文钱，我表演钻进这个葫芦。我要看，还有谁要看？一起凑个钱呗。
3: 变戏法是很有趣，但是钻进这个葫芦也太夸张了吧！
4: 变戏法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啊！
1: 就是，你们醒醒吧，待会儿可别后悔哦。嗯，看好了！嘿，嘿，嘿，嘿，嘿，哎。
3: 你这算什么钻葫芦？嘿嘿，你不懂，我这是在热身呢。我再热一下身。他这热身也热得太久了吧？
4: 我觉得他看起来更像是在逃跑。啊，真的是骗人！

0: 炒股师傅，快抓住他！
1: 站住！你这个骗子！可恶！让他给跑掉了！
2: 没关系，我们还是先上山踏青吧。
3: 走吧。
4: 给你钱啊！哎，好，
5: 先是从宽的这个吧。
4: 这个不要了。
5: 哎，那个也给我提了两钱。
6: 哎，快来快来！快来买我的贴，保你家养蚕简如罐子大，保你家养羊张鹿一样肥。哎，瞧瞧看看，
7: 我也很喜
2: 欢。以我的观察，我敢断定这个人就是那个骗子。
6: 瞧瞧看看，
0: 可是这个人有胡子，眉毛也更长啊。
2: 安静点，乌嘴。
8: 那个人身上有梅州醇的味道，
2: 不能只凭梅州醇的味道就断定他就是骗子。我们先观察一下。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买我的贴呀！
2: 和人聚众称道人，遮道卖贴色怒嗔，一蚕始如茧如瓮，一处始如羊如君。
6: 大家快来买呀！快来买我的贴！
2: 就是他，是个骗子。去年在你这儿买的口是得第一的保佑符贴根本不管用，我要退货，快退我一千银子！小肚子，揍他，揍他！招呼师傅，求你帮帮我吧！
1: 的确不能放任这个骗子四处骗人。子瞻，这种事情你比较在行，你就帮帮他吧。
2: 醒醒，快醒醒！要邀请一个装睡的人，难呐！
6: 哎呀，好臭啊！
2: 你能证明一下你的符贴是如何显现法力的吗？
6: 我要让你看看，贴上符贴可以隔空取物。你们看好喽，我用符贴把树上的橘子取下来，天地君经师急急如律令。
2: 炒股师傅，你用轻功悄悄采一颗橘子给我。
6: 天地君经师急急如律令。天地君经师急急如律令。看哪，我已经隔空把橘子摘下来了。
2: 这个戏法不难，我也可以。
6: 哎呀，
2: 我这叫换鸟取物法。
9: 大家都是同行，混口饭吃，就别拆穿我了吧。
2: 你真的是那个骗子！
9: 这位大侠，好身手，好身手！我退钱，退钱！我把钱袋落在家里了，我去拿。
1: 可恶！
2: 小肚子，快去报官！先捉住他再说，快追！
10: 还挺热闹的。现在天气也就是。
11: 坐吧。早准备好了。
6: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物矣。如果天下人都知晓美的事物是美的，这就显露出丑来了。
2: 你这个骗子，要跑到这里来骗人。没错，我们今天要捉你送官。
6: 各位小居士，你们何故怒气冲冲？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了？
1: 你休想再骗过我们。这回我一定要送你去衙门。
12: 这
1: 你
12: 这

0: 我们师傅怎么会是骗子呢？啊，我们师傅一大早就在这里给大家讲解经文，从未出过道观，哪有时间骗人呢？哦，
1: 他身上满是线香的味道，我没有闻到湄洲醇的味道。我想
0: 骗子是不会讲什么《道德经》的，这位一定是真道士。
2: 世上哪有长得这么像的两个人？这……哎，
3: 作业了，作业了，作业了！
4: 今天正式表演，居然有人吹错音，这可不行！
2: 你又想找借口开溜吗？
4: 肯定是有人排练的时候偷懒，得找出来好好说道说道。
5: 你休想逃跑！
4: 站住！
2: 你们谁吹错了？主动站出来！捂嘴，你上前闻一闻，他们谁身上有湄洲醇的味道？
4: 想跑没门！
2: 是胡椒粉，
6: 大家捂住口鼻，不要吸到胡椒粉。
2: 放开我！你凭什么抓我？
4: 你这个骗子，快还我钱！原来又是你这个不争气的家伙，又在外面给我惹祸。他是我的双胞胎弟弟，成天布局无数，专靠蒙骗过活，给大家添麻烦了，真是对不住。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没有搞清楚真相。 就要拉你去报官。哎，都怪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否则你带师弟们把他送去官府。哥哥，饶了我吧！我今后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果然福田是假的，根本不可能帮我考第一名啊！
0: 想要考第一，只能靠努力。你加油吧。
7: 看，江上冰消暗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好诗啊！不发素葬。

0: 富伯铺天降奇宝，乌嘴叫子游小妹一块去富伯铺。
1: 哥哥，这天降奇宝是个什么宝啊？
0: 我们赶紧去看看。我看这里就很好，我们从后院开始找。
1: 乌嘴，宝贝在哪儿呢？再找不出来，你晚饭的肉骨头可就没了。
2: 小美主人，就这儿。
0: 宝贝，
1: 小心别把宝贝给挖坏了。
3: 你们这一大早在这干嘛呢？
1: 母亲
0: 母亲，快看，我们挖到宝贝了。
3: 一定是前人埋下的，快把它埋回去。
1: 可这是我们挖出来的，这么久了，也许人家

0: 就是啊，母亲。
1: 孩子们，宝物固然珍贵，可再好也是别人的。人在做，天在看，非无所有，分毫莫取。
0: 母亲说的对。子由，小妹，我们把瓮买好。
2: 老板，老板，买布
3: 来了。
0: 护宝贝斗智斗勇，难道有人打宝贝的主意？
4: 子瞻哥哥，我们一起来保护宝贝，
5: 兄妹同心，其利断金。嘿，
1: 子瞻、子由，我和伙计们去送货，你们帮忙看会儿店。
0: 好的，母亲。这
6: 重大发现，程夫人出门了。
7: 老大，重大发现，程夫人出门了。
8: 赶紧都给我滚下来！哎呦呀！
4: 哥哥，凡物不足以讲大事，是什么意思啊？
9: 就是说，一个人所用的东西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0: 请问这位先生，您是？
10: 这位可是全美洲城无人不知、
11: 无人不晓的著名古董商王奎，王员外。
0: 你听说过吗？
9: 小孩，听说你家有古董，我出大价钱收购。
4: 哥哥，我们刚挖到宝贝，他们就上门，小心有诈。
0: 让我探探他的底。
9: 这个棋盘造型倒是奇特呀，一看就是个老物件。
10: 这味儿一闻就是老古董了。
11: 您看看上面的纹路，斑驳交错，一看就知道有年头了。
0: 王员外，好眼力！胡嘴！王员外，这个盘子是乌嘴的玩具。
1: 子瞻、子由，我回来了。
0: 这位客人是，据说是著名古董商人王奎。
9: 我突然想起了还有事儿，告辞告辞。
0: 这王奎举止古怪，又走得如此慌张，其中必有蹊跷。
1: 难道是你们白天在后院东挖西挖，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9: 苏家那几个小孩还真不好对付啊。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动静小点，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搞到手。
0: 我看这王奎不会死心的，很有可能晚上来盗宝，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子由、小妹，你们负责门口，安国，你负责门背后，我负责宝贝旁边。谁敢打宝贝的歪心思，我就让他扒层皮。行动吧，各位。
12: 主人，那我呢？
0: 你可是关键，先把香蕉皮扔了。
13: 这门背后交给我，我一定要让他。
14: 子瞻哥哥，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乌嘴过来，夺宝骑兵，宝箱开启。乌嘴，准备豌豆。
15: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这次的护宝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9: 这次的盗宝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0: 失败，失败！哎呦，蠢货！

0: 找到宝贝，咱们就发大财了。
1: 等着瞧吧，第二关启动。
2: 你俩先进去，小心有埋伏。
0: 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啊。骨折子，嘿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3: 糟糕，有埋伏，我们快撤。
1: 想跑没那么容易。子善，启动下一关。安国，趴下。
0: 老大，小心！老大，又是白天那几个小毛孩，
3: 赶紧抓住他们！
4: 是。
1: 子善，跑！
0: 老大，我来帮你。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
1: 这次给你们个教训，看谁再敢动什么歪心思。
5: 不敢了，不敢了，
2: 不敢了，不敢了。
6: 这是怎么了？
1: 母亲，我们玩游戏呢。
6: 我们租的房子这两天就要到期了，快去帮忙收拾，准备搬家。
1: 任务终于完成了。
7: 子健哥哥，我们快把这儿整理好。
1: 难道任务还没结束？
0: 老大，太好了，这苏家租的房子到期了。
8: 老大，他们不租了，我们租。小声点儿。
9: 这下宝贝就顺理成章的到我手里了。
10: 你叔叔的房子就放心租给我吧。现在我们想怎么挖就怎么挖。
0: 好玩。
9: 老天爷啊，这宝贝到底藏在哪儿啊？
6: 非无所有，分毫莫取。
9: 谁在那儿？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

0: 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啥？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大嫂，别送了。
1: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0: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七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晚上七点，我记住了。
0: 好，大嫂，再见。
1: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0: 傅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四座。
0: 霍老六啊，我在你这儿就是一人一枪，你用得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吗？啊！
1: 你们都下去。代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
0: 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
2: 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3: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0: 霍老六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1: 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0: 解放军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
0: 这样吧，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2: 这事儿我亲自去办。
1: 你？
2: 我去，你还不放心吗？
1: 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
2: 只是什么？
1: 这翻山越岭，统合故沟的，我怕你身体吃不消。
2: 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
4: 时针快点
5: 儿。你看，解放军。
6: 他们不是解放军，快逃！
7: 打死他们，不要留下活口。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
1: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是解放军。
1: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2: 他们开枪打死了石根，我也受伤了。
1: 那夫人呢？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亏你还能认出我！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1: 你就不怕吗？

0: 后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
1: 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猴一样耍了。我怎么耍你了？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我死了个弟兄不说。
2: 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3: 啊，你进，你进。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
1: 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
1: 你叫百子，你是好人。
0: 哦，你怎么知道我叫百子的？
1: 是我婶婶。
0: 你婶婶是谁呀？
1: 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0: 花如烟。
1: 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1: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他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喝酒。
1: 小蔡，吃饭。
2: 小翠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
1: 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玲？
3: 那是必须的。
2: 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我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摆子怎么办？谁又去给雨离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我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
4: 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5: 我愿意。
4: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5: 我什么都不怕。
4: 好，听叔叔跟你说。来，
6: 大家都吃饱了，那咱们就

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打完了，打完了，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0: 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
1: 这么说，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
0: 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的跟着共产党，心甘情愿的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
1: 哼，好大的口气！

0: 我要是不听你的话，你没这个能耐。 没有子弹了是吧？
1: 如果你楚玉和
0: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一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大你的。
1: 我要是不呢？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呀！

0: 子，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看。

0: 投降。
1: 你不是很厉害吗？

0: 你是谁？
1: 我是小翠。
0: 小翠，你是过去罗府的丫鬟小翠。
1: 是的。
0: 我听百子和小红区长总提起你。大嫂，
1: 嫂是为了救我。
0: 事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0: 月高，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转了一圈。你去了阎王殿？
1: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0: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他去石洞干什么？我不知道。
2: 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了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3: 是。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2: 小宝，
1: 婶婶，快去救百子叔叔！
2: 出什么事了？
1: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摔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 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
1: 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
0: 不信了。
1: 为什么不信？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深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
0: 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
1: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0: 你有证据吗？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1: 什么？楚玉和投了解放军了？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2: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1: 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
2: 不爱听也得听，这是不争的事实。
1: 楚玉和出现在阎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缉捕，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3: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2: 36计，走为上。
3: 情况相当严重，也相当紧迫了。
4: 对，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我去吧。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
6: 大嫂，你这是干什么？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真难受。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

0: 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上吧，
2: 是装好啊，这是。
3: 尚宝坤，
2: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4: 装好。
3: 哎呀，
4: 都说了，
3: 你别管那么严。
5: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3: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6: 对，刘亮
7: 加起来少，
8: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9: 太大了，
10: 闹不闹
11: 简直乱弹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驾！
2: 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5个。
1: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2: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那你们怎么知道？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1: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就响了。
2: 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3: 是。
2: 这就对了。怎么对了？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5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3: 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53克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53克钱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

0: 开刀问斩。
1: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
2: 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1: 为什么？
2: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1: 好小子，算你有种。
2: 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1: 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
2: 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1: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崔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
0: 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1: 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0: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
1: 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

0: 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
1: 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那就请你动手吧。
2: 动手！

大嫂，快放你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乐的巢穴，加快行军速度！

0: 你来者何人？
1: 刑部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啊，
2: 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1: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楚玉和。
2: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
1: 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我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有一个外人来掺和吗？
1: 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
2: 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1: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2: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1: 你也是我有眼无珠。
2: 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
1: 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
2: 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是李唯恐。李唯恐，李唯恐是谁？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
3: 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4: 小翠现在哪里？
1: 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雨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4: 真的？
2: 你可以拭目以待。
1: 报，
4: 什么事？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1: 他们在哪儿？
4: 在大门口。
1: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4: 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大曹啊，霍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1: 你楚玉和当属头功啊！
0: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1: 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
2: 住手！
1: 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号？有种站出来！
2: 百子，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
1: 我让你们放开他！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2: 快走！
1: 人，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2: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1: 好好陪三爷我，你还敢打老子？不想活命了？
2: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1: 给我上！

0: 大哥，
1: 最近呢，我这心里头
2: 让楚玉和和摆子弄的
1: 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维孔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
0: 大哥，带上他？
1: 对，带上他。
0: 哦，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
1: 冷水滩。
0: 冷水滩？
1: 对，是冷水滩。你们去看一看朗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疼死我了！二哥，哎呦，疼死我了！
1: 老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打得过瘾吗？
0: 还凑合。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1: 楚大嫂，
0: 又回来了。
1: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
0: 活该倒霉，让他们撞见了我。
1: 如果下次我再撞见他们，见一次我打一次。

0: 老三，你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
1: 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儿给……
0: 小娘们儿，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儿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1: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0: 是啊，大哥，我像理不像人？
1: 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0: 那你爱听什么？
1: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拧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
1: 大哥。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0: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轻的。

0: 猴子，你说楚玉和和百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1: 你问我？
2: 那我该问谁去啊？
0: 那依你的判断呢？
1: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
0: 哪能啊？你是熊啸天的高参，又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
1: 李唯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猴子再精，那也精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您李唯孔李先生
3: 跟百子和楚玉和
1: 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0: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1: 非也，非也。
0: 怎么？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唯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问错人了。

0: 敢跟老子扳手腕，你这猴子可就离死不远了。
1: 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
2: 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
1: 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我想今晚
2: 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
1: 10点，今晚10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

0: 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哎，
1: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我是怕你养虎为患。那你让我怎么处理？
0: 逐出山门，还是骨肉相间？
1: 我怕你遭到狼童狼医的暗算。
0: 暗算？不至于吧？
1: 怎么就不至于？
0: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们有必要加害于我呀？
1: 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2: 怎么，狼一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3: 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
2: 我不想忍，可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4: 不是一个亲娘，
3: 都是一个亲爹，
2: 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
4: 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 老三，据一堂能有今天的人马和枪支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
1: 大哥，可救过我的命！
3: 他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
1: 二哥，您的意思是？
3: 一不做，二不休。
1: 怎么一不做，二不休？
3: 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冉冉冉矣。那好，两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儿碰头。二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我尊你为老大。
4: 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3: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4: 千万当心，切记不可走漏风声。
3: 明白。
5: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
6: 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 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信用，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

0: 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 是推动其

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上
2: 是装好啊，这是
3: 尚宝坤。
2: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4: 装好
3: 啊。哎呀，
4: 老师，
3: 你又管那么严，
5: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果断啊。
3: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6: 对，你看
7: 加起来小，
6: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7: 太大了，
8: 老胡闹，简直乱弹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

0: 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0: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
2: 请坐，请坐，
1: 请坐。
3: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2: 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
3: 今天的事，
2: 小的明白。守口如瓶，就银圆滑。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3: 你去吧。
0: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2: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0: 那个男的呢？
2: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啊。
0: 这就对了。
2: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0: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2: 啊，你们是朋友？
0: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
1: 除掉楚玉和和败子的机会。
0: 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2: 我想着搞什么呢？还不回来？
3: 百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问吧。
3: 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

0: 这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雨梨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别，你可千万别。怎么？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 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0: 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老犬呐，狼银、狼童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树据，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
1: 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
2: 大哥，你想金盆洗手？
0: 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狼心是最铁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 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所以啊，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得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的命可以丢。 钱可以不要，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叫？
1: 二哥，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全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0: 你这个笨蛋蠢驴，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0: 你是谁？
2: 朋友。
1: 哪路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0: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1: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2: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0: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1: 我们要大难临头？
2: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2: 解放军。
1: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2: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儿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
3: 楚玉和。
1: 是他。我说他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
2: 他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是解放军侦察队长。
0: 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0: 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1: 楚玉和百子
0: 会不请自到的。

0: 盼星星盼月亮，
1: 楚玉和败子，
0: 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2: 你在哪儿？
0: 你们看。
2: 好。
3: 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以报我被打之仇。
2: 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
0: 传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违令者斩。
4: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
5: 太安静了。
4: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
5: 完全有这个可能。
4: 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
5: 同意。
3: 他俩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
2: 是啊，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3: 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
0: 闭嘴！
2: 这怎么了？
0: 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
3: 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
0: 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根本不懂什么兵法。
3: 你这啥兵法？
0: 我要欲擒故纵。
2: 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这
2: 我哪知道啊！马上给我查清楚。哎，
0: 大哥，我给你介绍个贵人，他一定能帮你查清这件事。
1: 贵人？
0: 什么贵人？
1: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0: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1: 鹰击长空，鱼儿前几，雄鹰把鸟啄，鱼儿把泥衔。
0: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1: 绝对可以。
0: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解放军所为？
0: 你有何证据？
1: 大当家的。
3: 我当然有证据。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唯恐，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不应该呀。
4: 姑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李唯恐，犹如丧家之犬。 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栖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3: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唯。

0: 生哲理啊。他李唯恐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1: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0: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2: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0: 姑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3: 大哥，李唯恐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4: 怎么着？
3: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4: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3: 怎么？
5: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4: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3: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4: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6: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7: 集合人干什么？
6: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8: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6: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突飞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
0: 什么时候？
1: 2个小时前。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跟随小红去的4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
1: 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0: 郎氏三兄弟。

0: 王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姑奶奶是楚玉和，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郎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1: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0: 见面礼，姑奶奶有，

0: 他击落了你们的狼自奇，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1: 来者何人？
2: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1: 是他。
2: 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
1: 吕先生，你这是干什么？ 我郎金与楚玉和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你也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我是真的还有事儿，告辞。哼，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的。
3: 那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
1: 阿全，你说这事怎么办？
4: 大哥，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哎哎哎！你俩拽我干什么？拽我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乎眼呀！
5: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4: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5: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6: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李维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4: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你们狼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
6: 有本事，出来呀！
7: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6: 这月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7: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4: 听，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6: 好，
7: 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楚玉和，另一路是我，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4: 搬救兵？搬谁啊？
7: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4: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吧？
7: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4: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7: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4: 好，那你速去速回。
7: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 记住，做的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4: 明白。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吟。
2: 狼吟？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金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
2: 聚客于家门之外。 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郎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3: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堂？
2: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1: 你当真要进？
2: 那是必须的。
1: 好。

0: 怎么样？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1: 楚大嫂，请坐。
2: 请。
0: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3: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2: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生啊。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吟。 你真是有人仰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0: 楚玉衡，
4: 打人不打脸呢？
2: 郎吟，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
4: 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楚玉衡，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2: 惹急了你又怎样？
4: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难敌数手，豪虎难驾群狼。
2: 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4: 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0: 大哥，
4: 滚！大哥，快滚！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
2: 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4: 另当别论？
2: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4: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2: 二者兼而有之吧。
4: 楚玉和。 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郎。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
5: 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
4: 这么说。

0: 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维孔回来了。
1: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2: 你说什么？李维孔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3: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2: 溜走了？
3: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维孔是从后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4: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5: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6: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4: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5: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6: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

0: 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

0: 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客官里边请。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

0: 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二十四味，也是巴蜀大地的二十四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二十四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狼莹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
0: 狼莹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帮助狼莹和狼童干掉狼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2: 李唯恐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
3: 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雪滩接管这里。
2: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3: 为什么？
2: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3: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2: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3: 什么问题？
2: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头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0: 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大当家的，机不可。一切都当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
0: 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你心寒，李公，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 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滩？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笑> 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1: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

0: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1: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

0: 请问老板，可姓柏，小姐可姓雨？我是姓柏，请问您是？
1: 聚义堂总管陆阿全，
0: 陆总管，您请坐，谢谢。
2: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楚大嫂。他怎么说？爸。
4: 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出什么事了？那个赌场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3: 姓宋的，
4: 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3: 再说10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4: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3: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
4: 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3: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
4: 哼，我当然认了。
3: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4: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3: 那我倒想试试。好。
4: 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
3: 条件随你。
4: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
3: 哼，就这个，我签。
0: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
1: 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3: 为什么？
1: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5: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
1: 雨蝶，你的意见？
3: 同意。
1: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0: 不要客气，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王老大，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你们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1: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
1: 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0: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2: 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 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向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0: 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2: 郎朗儿，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0: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 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挡到这儿。什么？聚义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2: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河的警觉。
5: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3: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6: 有可能。
1: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胡子，咱加快脚步，快！你们快！

0: 你着什么急啊？
1: 他们已经走近了。
0: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长那么多客观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我们的战斗很激烈。
1: 对。
0: 你带一班去支援打扫，我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各守在这里。
1: 一定。
0: 百思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我没注意。我注意了。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武艺。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快撤吧，六姑奶奶。
2: 如果再不撤，咱们蹲着让解放军包了饺子。我不，
0: 六姑奶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3: 不杀那楚玉和，我绝不收兵。
4: 猴子，是谁父亲他们？
5: 我也不知道啊。
4: 你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你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3: 这是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4: 不管是谁，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冲过去。

0: 的弟兄们，继续进攻！
1: 大哥，这解放军的火力那是相当猛啊，咱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是，君子报仇，时日不我多。
0: 废话，还用你说？
2: 好汉不吃眼前亏。

小红，受伤了没有？

0: 苏奶奶和李维捆的。
1: 快迎接他们，走！
2: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肺灵穴，这还能模拟八双手轻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轻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轻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

0: 叔叔阿姨啊，
1: 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 越暗看啥，我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
2: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3: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 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2: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 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 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免费领。
0: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咱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0: 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若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若塞。
2: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3: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4: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阴转小雨，19到26摄氏度，炉霍小雨3到19度。银津小雨16到21度，小津小雨9到22度，岳西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达州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大邑阴转小雨17到26度，德昌晴转小雨18到30度，延边晴18到33度，军连小雨19到27度，古蔺小雨转中雨19到28摄氏度。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0278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是装好啊，这是
2: 尚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3: 装好啊。哎呀，都说了
2: 你不要管那么严。
4: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果断啊。
2: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5: 对，能干
6: 加起来少，
7: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8: 老胡闹，
9: 简直乱弹琴。

0: 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
1: 鉴于楚玉和同志在剿匪工作中的特殊贡献，省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楚玉和同志蹂躏特等功一次。

0: 看看你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1: 好啊。

0: 小和气妈妈好吗？
1: 木马，
2: 白子。

0: 我没怎么样，
1: 真的。
0: 你看我像怎么了吗？
1: 玉丽，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2: 玉丽，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
0: 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我不能离开摆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玉丽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
1: 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0: 我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摆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摆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玉丽就知足了，真的知足了。

0: 咱们在这坐会儿吧，大嫂。您约我来这儿，是不是有话对我说？是，那您就说吧。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0: 雨梨，
1: 我是来当媒婆的。啊？

0: 实话，看你这样，我都为你心疼。臭小子，我抽你行不行？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我
1: 不操心可以啊，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2: 雨离，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大嫂，你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你大胆的去爱百子吧，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离莫属。
2: 大嫂，我……
1: 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这点你尽管放心。 我跟百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了。怎么就不可能了？我楚玉和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 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小何。
3: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我的好大嫂，我信，我信。好兄弟，你说的没错，
4: 楚玉和雨离，
3: 都是我百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 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我百子终生不娶。
5: 终生不娶？
3: 啊！
5: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3: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百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矣。
6: 报告。
3: 进来。
5: 司令员，我找您有件事需要请示报告。
3: 雨离，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1: 请您看看这个。请调报告？你说什么？
5: 雨离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是啊。百子知道这件事吗？
7: 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百子呢？他上哪儿去了？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我找他去。坐。坐呀。雨离啊，你现在面对的。 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8: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
3: 我说，什么？雨离去找司令员了？
1: 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啊。
1: 你呀，真是粗心大意。
3: 不是，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
1: 申请调动工作。

0: 什么？申请调动工作？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我知道，我越是深深地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事替他人着想，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这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请坐，
1: 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啊是一家人。
0: 司令员，我的羽力指导员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2: 啊，来是来过呀，
0: 他人呢？
2: 我必须马上见到的司令员。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不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0: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了？立正，给我站好了！
1: 我告诉你小子啊，羽离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3: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羽离，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1: 是，羽离不能离开侦察队，百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3: 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1: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
3: 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1: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呀，
3: 大嫂，您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百子和羽离啊？
3: 大嫂，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百子和羽离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0: 什么？羽离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2: 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他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 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羽离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0: 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 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2: 是。
0: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春回答。
2: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0: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儿。
4: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前面就到了。进屋喽！来。哎呀，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
5: 想不想拜拜呀？
6: 让拜拜亲一下，来亲。
0: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啊，好了好了，不要白白抱了，白白累了。
4: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来来来，
0: 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2: 白大，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0: 特殊的日子？
2: 对呀，特殊的日子。
4: 怎么个特殊法？
1: 认亲，认亲，谁认亲呢？你呀，
4: 我。
1: 百子，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4: 对。
1: 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
0: 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母吗？
1: 外甥。

0: 雨梨，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梨。

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他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

0: 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啊。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1: 我认为啊，你的这个建议可行。
2: 不可。不可啊。
0: 怎么就不可？
2: 这俗话说，树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
0: 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您说这话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2: 你别慌，傻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0: 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最后哀鸣。
2: 你是不是老心的屁了你？
0: 你有，我也有。
2: 来
0: 啊，来啊！
3: 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诚，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是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4: 他是我楚玉和的冤家对头。
3: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来的
5: 到，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6: 是。
7: 狗熊，李唯恐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7: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1: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7: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
1: 哟哟哟，月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7: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
1: 你就有点懵，对不对啊？
7: 可以这么说。
1: 那就好办了，你呀就等着瞧好吧。啊，
7: 瞧什么好？

0: 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
0: 没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1: 白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粘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官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1: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哈哈，说吧，干什么来了？啊，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0: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马大哥。
3: 这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你们先聊着。虎子，过来坐。
1: 大夫。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回去过。
3: 咱娘好吗？
4: 我家小何也好吗？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5: 还有小何。
0: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笑>真是太好了。
3: 什么太好了？
0: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维孔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3: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
3: 兵贵神速，
0: 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 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3: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7: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 好调养。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4: 微软剧上大屏， 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换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5: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16: 你拿公票回来报案，我要报案。
17: 跟我一块出警。
18: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4: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9: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20: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14: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21: 是我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 上是装好啊，这是。
2: 单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3: 抓啊！
2: 哎呀，
3: 都说了，
2: 你不要管那么严。
4: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2: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5: 对，你看
6: 加起来，
5: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7: 太大了，
8: 老胡闹，简直乱弹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力。
1: 我感觉到解放军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将咱们包围。
0: 刘国，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啊！咱们现在在哪儿啊？解放军又在哪儿啊？飞云阁里这儿100多里地呢，来不了，放心啊。解放军是到不了这儿的，他们即使想到这儿，除非插上了翅膀啊。放心，
1: 这就好，这就好。
2: 上去了，下面谁先上？
3: 我。
4: 板子，你还是让我先上吧。
2: 你？
4: 如果我失手掉下来，你还能伸手接住我。
2: 好，你先上。

0: 小熊，明天咱们还往哪儿跑啊？我已经跟李维孔和猴子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向大黑山的众神府邸玉皇顶转移。
1: 玉皇顶？
0: 对，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那是一个咱们隐蔽的好地方。
2: 担心你？没我担心什么呀？你的死期到了。我的死期？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采纳了我放弃飞云阁的建议，这就等于你自己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又把枪递给他们，让他们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了。
3: 为什么不36计走为上呢？

0: 有情况，
1: 隐蔽，
0: 是熊啸天罗六姑的那个狗头军师，
1: 陶坤。好。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把头抬起来。
1: 侯坤，咱们是老冤家老对头了。
2: 大嫂饶命，大嫂饶命啊。
1: 能不能饶你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了。
2: 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0: 侯坤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
0: 你小子背的倒是挺熟嘛，啊？
2: 这就说明我想向你们投靠，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您就问吧，您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立功者受奖。
0: 熊啸天、李唯恐、罗六姑现在身边还有多少人呢？
2: 原先吧，有个十几个人，现在再加上这冷水滩狼家老三朗童带来的七八个人，估计现在有个二十四五个人。立功者受奖。
0: 那么现在是不是藏在灵岩寺？
2: 我走的时候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0: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2: 这昨天晚上啊，这熊啸天跟我和李唯恐商定，今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带着队伍向大黑山的腹地这玉皇顶转移。我和这李唯恐啊，他就睡在我身边，如果他一睁眼看见我不在，那他肯定立刻就要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所以也会立刻转移的。
3: 大当家的，

0: 猴子不见了，猴子不见了，他能不能寻事去了？我四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他，
1: 没找到。所以我判断，猴子肯定是不辞而别了。不辞而别？不应该呀。
0: 怎么不应该呀？猴子。 是我在东北军当连长的时候就跟着我，而且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你说他不辞而别，我会相信吗？
2: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猴子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他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呢。
0: 大当家的。 您真的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如果猴子叫解放军生擒了，他这么一招供，咱们可就惨了。那，你说该怎么办呢？立刻叫醒弟兄们，火速转移。
3: 张强，
4: 走。
3: 你带人把侯坤押回司令部，交给司令员。
4: 是。走。
3: 你立刻给我整，这事就收下。
4: 走。
5: 百子，咱们赶快去灵岩寺吧。
6: 灵岩寺离咱们这儿也就七八里了，半个小时准能到。
5: 不，咱们不去灵岩寺。
6: 这天说话就亮。再说了。

0: 陶坤的失踪一定会惊动熊啸天和李维孔他们。我们现在去灵岩寺已经失去作用了，等于扑了个空。
1: 那咱们怎么办？我听人家说过，玉皇顶峰峦叠嶂，林密幽深，熊啸天他们一旦逃到那里，我们想再剿灭他恐怕难上加难了。
0: 我不会让他们逃进玉皇顶的。
1: 怎么？
0: 要去玉皇顶必经鹰爪岩大峡谷，我们就在鹰爪岩大峡谷候着熊啸天他们。

0: 大胆，这里是鹰爪岩大峡谷。
1: 鹰爪岩大峡谷。

0: 哎呀，这里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啊！要说百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哎，李唯孔，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二位大人，请看，这地形，两山夹一沟，这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之地呀、啊。只要在这沟的两侧埋伏下人马，把敌人放进沟里，然后再把进出口这么一堵，山上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钻进去的敌人是必歼无疑。
2: 李唯孔，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往后看吧，我的下子还多着呢。
3: 李唯孔，你要不吹牛，你能死啊？老子就烦你在我面前臭显摆。
0: 我哪敢在您的面前臭显摆啊？您是军界的前辈，您当兵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决胜于千里之外。
3: 行了，你要是不把我拍死，

0: 这地势还真的是险要啊！嗯，幸亏摆子没有这两下子，如果他是有，他早就在这设下埋伏了。
1: 给我狠狠的！

0: 口，那边有个悬崖，咱们从那边走。
1: 老婆他们咱们就不管了。

0: 白泽，怎么不见熊小天、罗六姑和李唯恐呢？什么？莫非让他们给溜了？我再去找找。你不用去了。怎么呢？那些俘虏和匪徒的尸体，我都逐一检查过了。快快！都跟上了。
1: 走，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鹰爪岩大峡谷伏击了匪首熊啸天，击毙了敌人20多个人。但可惜的是，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等匪首落网了。

1: 你这是干什么？我要感谢老天爷，又给了我熊啸天一条命呢。我熊啸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2: 魏红兄，请坐。魏红兄，怎么流落到此？你现在境遇如何？哎，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李唯恐现在是马尾川豆腐，提不起来了。
3: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原先是跟着楚玉和四处逃难，楚玉和被解放军俘虏后。
1: 我改换门庭，投靠了熊啸天。什么？你投靠了熊啸天？他现在人在哪？
2: 怎么？
1: 魏红兄，实不相瞒，自从曹少华、曹司令为党国捐躯之后，我改头换面，奉命成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组建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负责开辟这一带的游击走廊。 为了迎接老头子反攻大陆、光复江山的宏图大业，大叫苦。
4: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0: 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组织，彻底肃清四处流窜的土匪残余，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红色政权的安全。
1: 熊大大小子，请坐。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在梦境当中呢？
1: 熊大当家的，这都是真真切切所发生的事情。实话跟您说吧，我找您找的腿都细了。
0: 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
1: 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0: 非常重要？那你跟我说说。
1: 当然可以，您听好了。
2: 谢谢你。
0: 谢我？
1: 谢我什么？
2: 你替我们操心的事狗熊都对我说了，我听了以后我这心里呀暖暖的。
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都是我应该的。
2: 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
3: 您担心什么？
2: 我们就在解放军的鼻子底下，一旦被他们发现，咱们连跑都来不及啊。
3: 这点请六姑奶奶尽管放心。
2: 怎么？
3: 灯下黑，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任何事物都有死角，就像我们看不到鼻子下面的东西一样。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你说什么？让我出任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
1: 这也是台湾方面的意思。
0: 台湾？不，你跟台湾能联系上？
1: 我配备了电台，可以跟老头子直接发报。
0: 哎呀，
4: 不是，
0: 如果我答应了你出任这个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啊，那么我的人员在哪儿？我不能做我的光杆司令吧？还有我的武器弹药谁来配备？怎么配备？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哈，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的退路在哪儿？
1: 我现在就可以把从台湾空投到这里的30个人交给你，他们可是由美国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游击专家，以后需要扩充兵力，我们还可以骗、雇、抓，武器弹药由台湾方面负责配备，他们会把美国盟友新生产的新式武器源源不断的空投到这里，您需要多少就空投多少。
0: 不不不不，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啊，我关心的是我的退路。
1: 至于您说的退路，熊大当家的，请过来。熊大当家的，您看，这里离国境线有700多里，国际线上有我们一个兵团10万余众，如果您能把游击走廊建成了，他们就会越过国际线直接到达这里与您会合。以美式装备的运动速度到达这里只需要1天，那空投更快了，1-2个小时之内就会天降神兵。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相信啊，这没有问题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一旦我打败了，我的退路。
1: 如果您一旦失败，你也可以退出国境线与他们会合，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要建立游击走廊的重要意义。
5: 下面我宣读一下蒋委员长的委任状。自任命熊孝天为地下先遣军总司令，陆军中将。

0: 将军衔，兹任命李维孔为地下先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军衔，此委任蒋中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台湾方面给我们派了一个副总司令，他将不日到达。下面请熊孝天熊总司令训话。
1: 我是个粗人，不懂得什么训话。我知道你们都是各组的组长，又是党国的精英，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小回要回去。既然这样，我们大家为什么不拧成一股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一起杀人放火，我们大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把的分钱，大快乐。总而言之，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司令员，你们俩来得正好，来，先看看这个。
1: 据我侦查部门截获敌台联络获悉，台湾将派一要员不日抵达我区。
2: 一要员？
0: 就是这小子，你们看看，这小子名叫青龙，现年38岁，他这次潜入到我们这里，是给他的特务组织带来一个老蒋的什么手谕。
3: 咱们啊，随便派几个手下去接就是了。
4: 随便安排几个手下？不可，不可呀。
3: 怎么就不可了？
4: 首先他是钦差大臣，手里有老头子的圣旨，这一点我就惹不起。我们都知道皇帝好惹，太监难挡啊。日后他在老头子面前稍微给我加这么一点点的闲言，那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另外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保护他的安全我们应该放在首位，得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出马迎接呀。
3: 得力的干将谁呀？
4: 谁呀？我们还有谁呀？就派李维空去。
0: 你们必须生擒着这个青龙，这是我给你们下的死命令。那是因为我们必须从他的口里得到我们迫切需要得到情报。
1: 明白。
0: 他们接头的时间今晚10点，接头地点西山碧云寺。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

0: 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块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5、6、7，走，收腹挺胸沉肩。
9: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0: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气宇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
4: 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

0: 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的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接头的是李唯恐。对，这次我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1: 张强，你带一组从左边包围，胡子，
2: 你带二组从右边包围。是，
1: 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必须抓活的，明白吗？行动。

0: 青龙先生，陛下先遣军参谋长李维孔，再次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1: 李维孔，李参谋长。

我劝你别抱任何逃跑的幻想，最好乖乖举手投降。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

0: 亮了，李唯恐去接那个台湾来的傅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呀？狗熊，你说他俩会不会是出事了？
1: 你就闭上你的乌鸦嘴吧！
0: 什么出事啊？我不爱听。这人没回来，你拿我出什么气啊？你以为我就不着急吗？哼，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拉倒拉倒，我不陪你了。
2: 军区司令员郑大发同志，他问你什么，你必须如实回答，明白吗？是。乾隆，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就不要听了。咱们开门见山，专捡干火捞。你就回答我，你这次被派遣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蒋介石给你带来的手谕。
3: 又是什么？回司令长官的话，我此次到这里，是为了发展壮大地下宪权军武装力量，开辟出一条长约200公里、宽为50公里的游击走廊，为反攻大陆当好马前卒。委员长，蒋介石。
4: 为使给我们亲自下了一道特别手谕，手谕的内容是策划并发动夏季暴动，而且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报告总司令，国防部急电。
4: 你为了保存实力，经请示总裁的批准，你们地下先遣军火速撤离至国境线外。
2: 与我们南线兵团会合，待日后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切切国防部。熊孝天这伙地下先遣军企图流窜出国境线，以此逃避我们铁拳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6: 我们绝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没错，我们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就地围歼。 以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白子，我分析了一下，要走石门关，必走剑齿山。你带侦察队火速赶到那里设下埋伏，无论有多么大的牺牲，一定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不许放走任何一个人。这样，我会带大部队随后赶到，将他们这伙地下先遣军全部干净。
6: 彻底的消灭掉，坚决完成任务。
7: 司令员，让我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吧。
6: 你？我看你还是算了。
7: 算了？我为什么要算了？
6: 这场战斗会异常的激烈。
7: 我不怕死。
6: 我也没说你怕死。哎，这样吧，要不你跟着我，带着大部队一起上。不。
8: 我就要和柏子、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我已经和柏子还有侦察队的战友们融为一体了，我不能离开他们。哎呀，我
6: 是没意见啊，柏子，你决定吧。
9: 司令员，你怎么把皮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臭小子，我让你决定你就决定呗。
10: 柏子，你说，你要不要我？我当然要你。这就对了。怎么对了？我楚玉和没看错你。唉，造孽，造孽呀！我们老百姓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 蒋介石又派人捣乱和破坏，
11: 和儿啊。

0: 娘支持你，跟柏子一块儿去消灭那些害人精，不把那些害人精消灭光，你就别回来。
1: 娘，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娘，这个您先替我保管，等我们胜利归来，
0: 我再接着修。好。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天亮。
0: 天亮？
1: 天亮之后，我们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两军交战，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再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0: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
1: 不，我要说，我们毫不惧怕天亮之后的恶战，更不怕流血牺牲。但我怕的是……
0: 你怕什么？
1: 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可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们最怕的是被遗忘。
0: 不会的，我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剑齿山，何云，
1: 在。
0: 命令弟兄们快马加鞭冲过去。
2: 总司令，弟兄们都跑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歇歇脚再走？
0: 不行，我们当过土匪的人都知道，剑齿山三分险，不过剑齿山就在鬼门关。要想活命，就是被打断了腿，爬也要爬过去。
3: 走。

0: 何宇他们等着，咱们开溜。
1: 咱们开溜？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废话少说，走。

0: 这是一天，早晚会来的。可见面了，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知道，让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肯定是徒劳。那就让我们最后较量出一个你死我活吧。

0: 你最近的刀法有长进的，我们俩陪你玩玩。
1: 好，我奉陪到底。

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阳光灿烂地活着。我能叫你一声玉和吗？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抛绣球，
0: 抛绣球，
1: 我要用抛绣球的方式来选择我最爱最爱的人。

0: 从此终身未嫁。由于楚玉和的特殊功绩和为剿匪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当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理政。一个传奇，一段佳话，一个故事，毛泽东主席义士女匪首的故事流传至今。
1: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那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8: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8: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8: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 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

0: 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上是装好啊，这是
3: 单宝坤。
2: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4: 抓啊！
3: 哎呀，
4: 都说了，
3: 你别管那么严。
4: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果断的。
3: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5: 对，投票
6: 加起来少，
7: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8: 太大了，
9: 闹胡闹，
10: 简直乱弹琴。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哎呦。

0: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跟咱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军6等一系，是藤田皇、景月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
2: 见红了！
0: 小子，快！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掉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大将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3: 将军。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2: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如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

0: 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我请十六旅旅部的全部抵系。
1: 借船出海？
0: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三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造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2: 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的，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4: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2: 你说啥？
1: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1: 对，那我干啥？
2: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2: 你
1: 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这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您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1: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
2: 咋了？你说，

0: 井。
1: 井？
2: 井什么井啊？
1: 井在镇西头。
0: 哦，
1: 你，哎，你回来，哎。哎，
0: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3: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4: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去。
5: 烙热馒头，
6: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6: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6: 给您包上。来，
4: 钱给你，放好。
6: 好齐了，现在。
4: 走。
7: 站住！干什么呢？
0: 哦，打猎的猎户。
7: 打猎的。枪呢？
4: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
0: 哪还有枪啊？
7: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4: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7: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4: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8: 哎，哎呦！
7: 别动！快
8: 跑，快跑！
7: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4: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7: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新野命营走一趟。
4: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3: 爹，
9: 全部带走，
7: 走。
4: 好，走，走，
7: 走，
4: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3: 爹，要走一起走。

姑娘，是我的啦。

0: 那边，那边，那边，你去那边看。
1: 哎，这边，这边，这边。
0: 哎，你，哎，醒醒！哎，
2: 天，木马耽误杀人计划。
3: 别说话，我一直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4: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0: 哎，这边，那边，那边，那边，去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
2: 狗日的！
4: 哎，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4: 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4: 他们人多，我们
5: 有人。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
3: 炸他们！

爹。

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

0: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0: 你是哪里吗你还不回来帮忙？快点呀！快！小宝，快！快！快！快！快！这边走。
1: 好。
0: 快点啊！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0: 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 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 上就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

0: 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请开始执行。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上吧，
2: 是装好啊，这是。
3: 尚宝坤，
2: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1: 装好了。哎呀，都说了，
3: 不要管那么严。
4: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怎么狗团的。
3: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5: 对，你看
6: 加起来，
7: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8: 老胡闹，简直乱弹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东部省得想想办法，我们有机枪、机枪，还有一挺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
0: 快去！是。
2: 吴副团长牺牲了，
0: 牺牲了。营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2: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
2: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0: 好，
2: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根本避野。
0: 好。

0: 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动筋了。哎呀，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1: 轻机枪好办，
0: 那重机枪，咱们掩体开。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大。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他们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报道！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哎，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闪呀！
0: 你们来。

行了，没事了。

0: 队长叫你一定跟着刑事局的头头去。
1: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2: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1: 子弹长眼了，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3: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1: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我娘要见我，她说她四肢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不能死！
1: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1: 我家住离沿海得走2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1: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4: 去！
3: 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4: 你干嘛去？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快！
2: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你引连队长，让你们去这济支援。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哎，
0: 给我，
2: 哎，
0: 走。
2: 这，
0: 慢点。
2: 连长，消防门板都准备好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4: 是，准备。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惠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把我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蹲下！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都是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都干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那个。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疙瘩，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哎，你干嘛？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
1: 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安好了吗？
1: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你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是耳，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车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
7: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1: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哎呦，
2: 痛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你娘那屁吓的。
0: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小满，你在从这边经过，林明野，你在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

0: 你不想我打爆他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你得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敌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嗯。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0: 没事，
1: 赵虎女，
0: 好，
2: 我上，撤！
0: 爹，枪给我！
1: 没枪了，没什么呀？
0: 这
1: 伤口处理一下，
0: 是，
1: 快！

0: 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2: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实验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是不想了。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小子。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

0: 大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0: 查清班经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1: 班经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1: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
2: 咱们在溧阳城东汇合。
3: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服从命令。是。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
2: 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恐怕留不住他呀。
3: 啊，
2: 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3: 昏迷不醒，
2: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那好吧。好，你好好休息啊。
3: 哎。
2: 嗯。
4: 那他娘怎么办呀？
2: 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嗯。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4: 是。金花。
2: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4: 现在就开始了。
2: 李新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4: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淋的吧，你看好看不？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他的命都没了。
2: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4: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哎，
2: 金花，
4: 你
2: 干嘛你？
4: 金花，
2: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你
4: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2: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4: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你别跟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2: 我一直陪着你呢，看来他没叫错你女朋友。
4: 快，
2: 上来，马上抬上担架，快，
4: 快，
2: 慢点啊，来，
4: 轻点，
2: 来。

妈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抓紧时间，快！
1: 慢点，来，你跟上来，快！
0: 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1: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0: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0: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 我问了也是白问。刘西华，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1: 还不得咋样、啊。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

0: 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0: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持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持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

0: 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上吧，上吧，这是庄小宝吧？这是，
1: 单宝坤，你认识这长毛猪啊？庄小宝，哎呀，你不能说了，你不要管那么严。
2: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狠呢。
3: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4: 对，你看
5: 加起来，小
4: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5: 闹，
4: 这是乱弹琴。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换新的

0: 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治愈。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14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首先来看交通方面的消息。昨天，昭觉至普格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日石普基隧道出口端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长5.25公里的特长螺旋隧道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该隧道建成之后，将刷新世界最长公路螺旋隧道记录。日石普基隧道位于凉山州普格县，为分离式特长螺旋隧道，是昭普高速控制性工程集群的核心工程。昭普高速路线起于昭觉县四开镇，止于普格县花山镇，建设工期5年，建成通车之后将结束布拖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5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号召人们透过文物跨越山海，读懂多元文明的共生之美。当天，成都全市126家博物馆免费开放。那其中，成都6家市属国有博物馆，包括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以及成都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市美术馆，按照免费不免票的原则，对公众实行预约免费开放。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在各博物馆的官方平台了解参观详情，提前预约。各大文博场馆重磅推出了多重文化惠民福利，比如说成都博物馆、成都市美术馆、双流区广都博物馆等文创产品进行折扣优惠，成都皮影博物馆开展互动体验半价优惠活动。5月18号前后呢，成都还特别推出重磅展览、特色导览、社教研学、专题讲座、公益体验5大类88项文博展览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文博盛宴。另外，德阳的三星堆博物馆在5月18号当天实行门票半价优惠，而眉山的江口沉银博物馆、三苏祠博物馆将在18号免费开放，但是仍然需要预约前往。近日，在四川黄龙景区，几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雪山梁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稳步觅食嬉戏，它们身姿矫健灵动，仿佛在表演一场悬崖芭蕾。那这是继去年首次记录到大规模岩羊家族之后啊，这群高山精灵又一次亮相黄龙。岩羊又称石羊、蓝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海拔2500米到5000米的高山裸岩。

0: 岩与草甸地带，他们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严苛，仅青睐植被丰茂、水源洁净、人为干扰少的高山净土。黄龙优质的生态环境也为岩羊种群繁衍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继续来关注政绩观这个关键词。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走向重要岗位，肩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重任，对他们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格外重要。今天的学习新天地，我们就要讲一讲青年干部必须要学习的一课，如何为民造福。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追求的不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功名簿，而是人民群众的幸福账。2021年9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讲到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上世纪70-80年代，农村许多人家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家仍住在茅草房里。面对老屋漏雨，他跟家里人说，我没有钱，你们要暂时克服困难，漏雨就买几个盆接一下。1992年，他在大量山林场盖起了第一间砖瓦房，却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住在油毛毡棚里。为官30余年，杨善洲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农民书记、草帽书记。他下乡时都要带上草鞋、蓑衣、镰刀、锄头，看到插秧的群众就下田栽上几株。杨善洲退休时，云南省委曾找他谈话，让他搬到昆明居住，并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杨善洲婉言谢绝，他说，我要回到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洲。22个寒暑过去，大量山林场人工林面积达5.6万亩，经济价值达3亿元。2009年，82岁的杨善洲把大量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如今，这已经是当地最重要的森林资源管护区。学习杨善洲同志，就要以干事为责，以干事为荣，以干事为乐，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落到实干实效上，以钉钉子的精神狠抓落实，铸就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常怀亲民爱民之心，始终想人民之所想。党员干部有了爱民之情，才能有造福人民的追求，不负人民的行动。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人民群众的民生痛点难点、急难愁盼问题，就是党员干部出政绩的着力点。时刻关心关注群众喜怒哀乐、安危冷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为民造福兴利上，把所有本事都用在解决群众所忧所盼上，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一定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咱们平时在街上看到的外卖小哥、快递骑手，那可是城市里最忙的人，少了他们，咱们的生活真不方便。为切实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州市开江县先后建立了功能齐全、服务贴心的暖心驿站。这里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
2: 我反馈过问题，我们配送过程中有一些小区没得停车位的电动车，我们停到马路边，然后在上楼配送完之后下来，我们的电动车就被城管局拖起走过了，也导致我们的一个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
3: 针对你刚才所说的问题，我们会尽快向上级部门反映，尽快去解决这个难题。
4: 近日，在达州市开江县城市综合体暖心驿站，外卖员骑手正在向开江县相关部门反映个别小区无临时停车位、配餐停车难的问题。工作人员在认真倾听后，和外卖员骑手一道现场来到小区进行了查看，并给出了答复。
2: 刚刚反映的问题，他们相关部门也在认真的倾听，能够解决的话，对我们骑手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也减少一些配送的一些困难。
4: 其实，在暖心驿站里，不光能反映停车这种难题， 今年以来，骑手们送单的时候发现城区有些餐馆有违规问题，就主动跟市监局投诉了。市监局接到反映后，马上就派执法人员去检查，还邀请骑手们当监督员，一起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
5: 我们对城区餐饮行业的营业执照、后厨卫生以及食材的新鲜程度进行了个检查，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4: 开江县立足零距离服务核心，暖心驿站打破服务壁垒，实现关怀无死角，保障全覆盖。驿站实行常态化开放，安排专人值守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让骑手随到随享，便捷无忧。定期开展政策宣讲、法律咨询、车辆检修等专属便民活动，主动倾听心声，收集建议，动态优化服务内容，让服务始终贴合骑手真实所需，真正做到想骑手之所想，急骑手之所急，成为骑手们渴了能喝水，累了能歇脚，饭凉能加热，有事能求助的暖心港湾。
0: 初夏的川东田野，当传统的弯腰插秧遇上现代的机械作业，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的田间地头，一场别开生面的插秧技能竞赛给出了答案。
6: 微风拂过连片的高标准农田，机械组比赛率先打响，农机手们熟练操控着插秧机在水田里平稳前行，一行行嫩绿的秧苗被精准插入泥土，宛如在大地上绣出绿色的经纬线，尽显现代农业的科技范儿。经过紧张角逐，农机手周春雷凭借扎实的技术摘得机械组桂冠。
7: 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通过这次比赛拿到了一等奖，非常的高兴，也检验了我的技能。
6: 最引人注目的人机大战随即上演，40名传统插秧手一字排开，弯腰弓背，一手分秧，一手插秧，指尖翻飞间，秧苗便在水田里扎下了根。另一边，机械组冠军周春雷则驾驶插秧机匀速前行，所到之处留下整齐的秧行。尽管人工插秧充满了乡土气息，但现代农业机械在效率和标准化方面明显占有优势，率先完成了比赛任务。本次比赛从速度、质量、行距、株距、漏插率等多个维度进行科学评分。相较于人工插秧，机械插秧大幅节省人力成本，提升作业质量，更加直观地呈现现代农业机械的硬核实力。
8: 现在农业的发展真的是特别的好，人力和机器这相比下，真的是机器给人力这一块省了很大的空间和那个时间。
9: 这次我们组织全镇的农业业主和60余名老百姓进行人工插秧和机械化插秧的技能竞赛，在体验传统农业技能的同时，也展现了先进农业机械化种植的作业效率，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为全年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6: 人工插秧的协作与机器作业的高效交相呼应，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生态技术深度融合，大春生产之际正勾勒出现代农业发展的动人画卷。
0: 五一小长假期间，有游客在阿坝州理县米亚罗镇附近发现一头亚洲黑熊幼崽因与妈妈走失，独自流落野外，当地相关部门随即对其展开救助，随后这头小黑熊已被送往成都动物园接受专业照料。那现在它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起来了解。
10: 喂，那个帽子好难有吧。
11: 第一次见熊，
12: 好可爱的小熊呀！
13: 你不要去真的，
12: 是野生的小熊，找不到妈妈了，可怜哟。
10: 妈妈吗？
12: 得很。
10: 你跟他说，主要是活活的。
14: 16岁。
15: 看着这只熊孩子独自流落野外，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展开了救助。5月3日，成都动物园接到了理县林业局的通知后，正式接收了这只小黑熊。
16: 救助到这只小熊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饲养还有我们的兽医对这个熊进行了评估和一些健康的检查，发现这只小熊其实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健康，因为它的皮毛还是比较干净，然后没有什么异常的分泌物啊，然后包括它的眼睛啊、神态状态、行为都还是比较正常，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个小熊还是算比较一个健康的状态。
15: 经过了专业检查，幼熊体重只有3300克，结合体型、牙齿发育等情况判断，它还处于哺乳期，完全没有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 若留在野外将很难存活。
16: 这只熊的岁数呢

0: 现在我们判断呢，大概是2到3个月大，岁数还是非常的小。那么一头熊能够独立的生活，可能至少要等到1岁半以后，甚至两岁左右。
1: 为了保障小黑熊健康成长，成都动物园救护团队按照野生动物人工育幼标准，开启了24小时精细化照料，每天定时定量投喂专用奶、奶粉，逐渐添加水果、定制饲料等辅食，帮助它顺利地度过到辅食喂养。如今小黑熊发育稳定，日均增重50克，体重已从3300克涨到了3700克，长势十分喜人。随着小黑熊在网络上的热度不断升高，网络上出现了小黑熊入园有编制的说法也是不断发酵，对此园方也是进行了辟谣。
0: 就是虽然我们叫做成都动物园，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职能也叫做成都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因此呢，我们会承接四川范围内的一些重要的珍稀的野生动物的救护收容工作。
1: 目前成都动物园仍在对小黑熊进行专业照料，我们也期待这只小黑熊能够健康长大，顺利迎来属于它的最佳归宿。
0: 未来的情况呢，还是要等到它能够独立生存以后，再来判断它是否适合回归野外或者什么样，也要等到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一起来做一个专家的评估和判定。
1: 除此以外，园方提醒，野生黑熊幼崽的母熊通常就在附近活动，成年母熊体型庞大，攻击性极强，贸然触摸幼熊极易引发母熊的攻击，危及人身安全。
0: 去到我们的川西和高海拔的地方呢，如果说遇到我们的黑熊和我们的那个西藏棕熊，那么请大家一定保持距离，千万不要去随意的投喂和想和这些动物亲密的接触合影，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是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寻求当地政府，然后和110的帮助，让更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判断。
2: 使用气枪猎杀3只3有保护动物环景雉会被判多久的刑期？近日，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将巡回法庭设在了社区广场上，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非法狩猎案件。这场开在群众身边的庭审，成为了一堂生动的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公开课。
3: 巡回法庭在遂宁市船山区杨渡街道任家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空地开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卜某在河东新区万象汇外河堤林地使用气枪非法猎杀3只野生环景雉，并将部分猎物食用。2025年11月初，民警根据线索调查发现，被告人卜某时常驾车到这处植被茂密的区域狩猎鸟类，于是将卜某挡获。
4: 我们通过布控，将车辆挡获时，在车辆，查获了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我们通过现场审问，嫌疑人交代，其在万象汇附近狩猎了3只野鸡，其中1只半已经，就用于家庭食用了。
3: 经鉴定，卜某使用的工具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所猎杀的环景雉属于国家保护的3有野生动物。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卜某违反狩猎法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非法狩猎罪。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开庭前主动缴纳了生态损害赔偿金，法院依法做了判决。
5: 被告人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
3: 此次巡回法庭设在社区居委会，当地群众到场旁听。通过案件的审理，让大家明白了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狩猎破坏生态平衡，可能触犯刑法。
6: 我回去过后会给我身边的朋友宣传，不要去干那些违法的事情，保护生态环境。
7: 野生动物是我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我们也呼吁大家要以此案为戒，保护野生动物，共护生态家园。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8: 据路透社13号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 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拍卖行预计1号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

0: 价格。
1: 12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刚出生的涡河马幼崽的画面。这头涡河马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截至12号，其体重已增至7.1公斤。涡河马原产于非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彭塔马里纳，大量正值繁殖期的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上留下大量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卫生环境。据报道，这座小镇的孔雀数量近年来出现激增，目前已有约120只。
2: 30载山海情深，共赴一路繁花。2026年恰逢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30周年，从闽宁模式到粤桂样板，从浙川携手到鲁渝共建，一幅跨越山河连通南北的壮阔画卷在东西大地徐徐铺展。山海相依，协作生花，协作之花在群山与碧海之间次第绽放，也见证着东西部协作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深刻蜕变。今天就让我们透过新自贡人的朋友圈，一同读懂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担当。
3: 提到自贡，我敢说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离不开3样东西：盐、龙灯。首先是自贡井盐，大家都说自贡是一座有盐有味儿的城市。其次是恐龙，这里坐拥世界级的恐龙化石遗址，是名副其实的恐龙之乡。最后就是大名鼎鼎、惊艳全球的自贡灯会。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点开自贡产业大佬的朋友圈，一起去解锁自贡的全新硬核新名片。点开自贡华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周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已经被自贡造狠狠圈粉啦。恐龙非常的有名，但你们知道吗？全球90%的仿真恐龙都来自咱们自贡，妥妥的全球行业龙头。过去的仿真恐龙只会简单的摇头摆尾，如今依托东部优质科创资源的合作升级，自贡的仿真恐龙已经迈入了3.0智能化时代，动作更逼真，交互更智能，质感更高级。自贡企业携手广州、上海等东部创新团队，把前沿创新理念、顶尖技术和自贡本土的精工制造相结合，匠心打造每一只智能恐龙。
4: 通过和我们东部像广州、上海等城市的优秀企业创新企业合作，他们可能是一些在创新创意理念上的一些经验，或者团队的一些经验分享，和我们自贡工厂的这个匠心制龙、精益求精，对于品质的这个追求的一个完美结合。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市场扩展到像北美、欧洲及全球90多个国家。
3: 这些仿真恐龙这么厉害，他们究竟有没有对手呢？我们再来看看更科幻的

0: 你心目中的机器人是什么样呢？是这样这样还是这样？我现在在四川人形机器人多模态数据采集测试中心，就在今年的一月，四川省首个专业化多模态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测试中心已经落户了自贡的高新区，优必选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测试中心也强势入驻。点开检测中心董事长魏瑜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关于人形机器人的内容已经得到了深圳自贡业内人士的点赞，机器人家的未来已经来了。
1: 我们将以优必选打造深圳研发自贡制造的协同模式，深圳总部主攻技术研发与技术突破等核心环节，自贡基地呢则承担生产组装、场景验证等关键任务。这一模式既依托深圳的科技创新优势，又激活了自贡的制造底蕴，实现东西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未来我们将打造开放赋能的机器人产业社区，不仅为优必选自身产品迭代提供支撑，

0: 还将面向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提供数字运营、场景验证、模型训练等全方位的服务，助力四川乃至西部构建全新的机器人创新生态。
1: 看完地上跑的，我们再去看看天上飞的。

0: 空气的模型，而这款V125简100就是妥妥的自贡制造六座级电动垂直起降飞机。通俗来说，它就是未来的低空商务客机，无需要跑道，可垂直起降，出行高效便捷，格调拉满。 2025年的5月23日，首架自贡造V125简100的原型机在自贡航空产业园正式下线了。同年的10月，顺利完成国内该等级航空器首次有人驾驶飞行，整机操纵性能与系统的稳定性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目前V125简100已经完成了先进复合翼有关技术储备取得了单桨失效、应急着陆等多项高风险的试飞实验，预计将于2027年。
1: 年完成取证。上海的小伙伴说，申请参战，广东的小伙伴说，希望早日飞翔蓝天，走进千家万户。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四川沃兰特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伟的朋友圈，他的朋友们和他互动点赞，共谋行业发展。我们目前的这个布局是上海设计，自贡制造，自贡这边呢有几个优势，空域可以实现呢，就是提前一小时申报，然后就可以飞行。说这边有双跑道。 我们有蓝田机场、凤鸣机场，基本满足我们飞机增长的这个试飞测试的一些要求，产业链生态还是比较完善。那未来的话，就是涡兰特V125简100机型在自贡总装，我们会实现大部分的供应链、零配件都在自贡采购，也在帮助我们公司去做这个应用场景打造，实现了自贡造、自贡买、自贡用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打造的闭环。
0: 不止飞机的研发制造，产业园的产业布局同样干货满满。随着上海、杭州等东部城市的企业陆续入驻，园区在航空复合材料、运维保障、场景应用等领域实现了关键技术的突破与产业化落地，直接带动了本地无人机及通航产业向规模化、体系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目前，园区已经集聚60多户院企，一条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 正在强势崛起，未来的自贡目标直指全国无人机产业高地，低空飞行自由离我们越来越近。古时远走长江，商通吴越，牵起川南与江南千年渊源。今朝登映山河，东西携手，科创共生，共启盐都发展新荣光。让我们一起期待自贡的更多高光时刻，在自贡人与新自贡人的山海朋友圈闪耀登场。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
3: 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 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

0: 做画都非常清楚，近视老化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26826，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会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都加德纳。
1: 省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2026成都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大会开幕，共促中外城市文明互鉴、合作发展。
1: 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实现了我国页岩气勘探从深层向超深层的战略性跨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都加德纳一行。
2: 会见中，王晓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加德纳州都来川访问，并出席四川省与维多利亚州建立友好省州10周年庆祝活动表示欢迎。王晓辉说，中澳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习近平主席多次同阿尔巴尼斯总理会晤，引领中澳关系重回稳定向好发展的正确轨道，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四川与维多利亚州虽远隔重洋，但有着深厚友谊，特别是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各领域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认真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两省州结好10周年为新的起点，以州都阁下此次访川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进一步密切两地政府间和各层级人员往来，推动双方经贸投资不断扩容提质，持续加强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交流交往，努力在深耕合作中续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共同为推动中澳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贡献力量。加德纳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当前澳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务实合作进展顺利。维多利亚州与四川省自2016年建立友好关系以来，高层互访频繁，合作交流紧密，双方关系不断深化，历久弥新。愿积极推动维多利亚州与四川进一步巩固拓展各领域友好合作，促进两省州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田庆莹、任京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2次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持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倒排分解时间节点和工作任务，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基础。要6个一批推进重点项目，坚持把发展落到项目上，把项目谋划推进投建营运牢牢抓在手上，落实省领导联系推动和项目晾晒机制，细化工作颗粒度，分行业分地区找准问题症结，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投运，突出6张网等强化项目谋划储备，鼓励帮助

0: 重点市州多做贡献，势头较慢的迎头赶上，促进投资企稳回升。要加快提升重点产业能级，农业要优化生猪牛羊等生产政策措施，抓好小春收获和大春田间管理。工业要聚焦产业图谱绘制、重大项目平台建设、跨区域协同联动等关键环节，逐链深化研究，促进产业建圈强链提质增效，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服务业要大力实施扩能提质行动，筹办好全省服务业大会，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并抢抓端午、暑期等旺季，激发文旅消费潜能。要扎实做好民生工作，研究完善投资于人政策举措，加强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建设，高质量办好年度民生实事。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聚焦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四不放过闭环整改，扎实抓好防灾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食品药品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工作，推进基层矛盾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同时抓好重点课题调研，深化成果利用，并转化为务实政策举措，促进新型城镇化、开发区、国资国企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等重点领域改革落地见效。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聚焦管理服务提升需求，严格落实项目管理办法，加强与国家及市州衔接，科学有序推动重点应用场景落地，打造数字政府总体框架和统一服务门户，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认识校准偏差，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在全过程各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乘势而为，构建长效监管机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突出问题，健全财政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持续提升投入强度，加大天府峨眉、天府青城等人才计划支持力度，培养更多后备力量，依托高校等平台，深化与港澳等联动，加强海内外人才创新引育和交流合作，打造高素质人才梯队，推动实验室体系高质量运行，发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作用，加强重点领域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不断提升平台策源力。同时实施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政策措施，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加快完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学习先进地区改革经验和创新成果，大力推进三网融合，找准结合点，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以模式突破、制度创新释放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提升我省县域和开放发展能力。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安全生产问题整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1: 在全球贸易中，有一张公认的绿色通行证 AEO 认证，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今年一季度，这张通行证为四川外贸贡献了近五成进出口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推广经认证的经营者国际互认合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贸易便利化举措，让更多四川造更有底气走向世界。
2: 渐进制药是成都高新区首家获得 AEO 认证的生物医药企业。今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创新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在立足高端注射剂对美国持续出口的基础上，开辟更多元化的国际市场。目前，渐进制药的白硝胺注射液等20多款产品正在加速推进欧盟、加拿大、中东等市场注册。
3: 我们的平均查验率低于常规企业的50%，享有优先通关权。 以前公司在开展外发加工、出区的维修等业务的时候呢，单笔的保证金曾经最高达到135万元。现在作为 AEO 企业，可以申请免除担保金。此外呢，我们成都海关和锦城海关还为我们 AEO 企业设置了专门的业务协调员，确保整个通关需求高效响应。

0: 成都海关所属绵阳海关依托企业信用实施精准画像，为企业量身定制一对一培育方案。四川长虹控股集团作为四川省制造业转型标杆，科技产品出口需求旺盛。在海关助力之下，长虹集团旗下多家子公司高效通过了 AEO 认证。
1: AEO 资质让我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通关红利。目前企业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提升15%以上，为欧美、东盟等海外市场订单精准交付提供了坚实保障。
0: 位于遂宁射洪市沱牌镇的舍得酒业是全省首家酒类生产型 AEO 高级认证企业。今年企业出口26批次，34.8吨白酒，出口前产地检验一次都没有被命中抽检，查验频次明显下降，通关效率显著提升，贸易成本大幅降低。
2: 信用优势正加速成为国际竞争力。目前我们的白酒已经出口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42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售终端已超1300家。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深耕东南亚市场，全面登陆五大洲。
0: 成都海关聚焦重点行业龙头、专精特新等外贸主体，建立重点企业名录库，实施梯度培育。今年四川新增 AEO 企业3家，总数达到92家，外贸信用梯队持续扩容。
3: 如今四川 AEO 企业在享受海关通关便利的基础上，还可以同步叠加享受市场监管、商务、金融等多部门40余项联合激励措施。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对接四川省白旗领航千企升级外贸主体培育行动，不断提升 AEO 企业贡献度。
0: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四川省 AEO 企业进出口值1090亿元，贡献了四川省近50%的外贸总量。此外，伴随互认朋友圈不断壮大， AEO 企业在32个经济体及58个国家和地区均能享受互认便利措施，企业出海之路更加高效畅通。
4: 今天2026成都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大会开幕，同时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举行，来自全球26个国家、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开展交流对话，为当代中外城市间的文明互鉴开启新篇章。
5: 2026成都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大会开幕式上，成都与尼加拉瓜马拉瓜市、南非约翰内斯堡市签署友好合作城市结好及深化合作协议，都江堰市、大邑县签署区市层面新结友城协议，多位成都国际友城代表发言。
6: 谢菲尔德和成都是姐妹城市，今年是我们结对15年，未来希望我们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都有更加深入的合作，发挥共同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5: 同时，以公园城市和美共生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举行，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有关城市、国际组织代表等参加。他们围绕对外宣介4大全球倡议，从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4个议题方向，共同探讨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这一时代之问。
7: 我们在生物医药领域有深厚的产业基础，未来希望依托中国丰富的临床经验，实现双赢的发展。创新在成都是非常强劲的，我们需要建立产业和教育之间的合作。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智慧和科技经济方面的领航者。
6: 今天的城市和地区面临着许多相同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都需要可行、可持续、智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区域间对话很重要的原因，它帮助我们交流经验、寻找机会。
5: 而在圆桌对话的会场之外，本次活动还设置了投资盖碗茶、经济与贸易投资对话会、特色情景对话、城市采风线等，推动各国代表间深度交流互鉴。昨天在成都高新区，外国代表们看哪吒穿汉服，与人形机器人 AI 穿戴设备亲密接触，感受创新成都。
8: 非常非常快，能实时翻译，这是一项非常棒的技术。我希望能给我联系方式，并将这项技术进口到西班牙。
9: 我认为波恩和成都相似之处在于我们都是公园城市，我们都很放松。这里的人常说好吧，会没事的，别担心，所以我感觉不像在国外，感觉就像在家一样。

0: 而在人民公园有城馆，代表们品盖碗茶，漫步公园城市，充分体验幸福成都。
1: 成都是一座绿意盎然的城市，人们可以在公园里悠闲骑行，生活品质非常高，在这里移动支付非常便捷。
0: 接下来，代表们还将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成都国际铁路港等实地探访，了解生态成都、活力成都、开放成都，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共同探索如何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城市寻求发展新路径。
2: 近日，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本次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战略性跨越。资阳东风页岩气田位于四川盆地，是在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层系发现的大型整装气田。寒武系页岩是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形成于5.4亿年前，埋深4500米至5200米，南钻地层后高温高压等因素带来的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
3: 强化地质物探测井开发全链条一体化协同，将人工智能融入物探技术体系，系统厘清地层沉积储存等核心特征，同时攻关超深层页岩气钻井压裂等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寒武系超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0: 中国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长期是油气进口大国。四川天然气产量在全国排名第一，因此我省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对优化中国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 2025年，我国页岩气产量约27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比重已超过1/10。公司经过11年持续攻关，实现了寒武系琼竹四页岩气从零到千亿方规模储量的跨越，证实了这套页岩层系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潜力，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大幅拓展了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领域。
5: 本周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连日来我省开展系列相关活动，集中发布多项前沿科技成果与创新服务。
0: 在昨天举行的筑牢数字生命线、巨创韧性新服务主题大会上，中国电信数字生命线多项核心能力也在会上集中发布，涵盖量子安全、低空经济、绿色算力、数据要素、网络安防等内容。与此同时，中国电信与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四川省地震局等单位共建的多个创新研究机构挂牌成立，涉及应急筑建、地震大模型研究等领域，加速数字韧性建设从技术创新走向产业落地。
6: 这是我们成立了应急筑建产业研究院西南创新中心，希望能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城市风险防控和智慧治理的能力，为四川在15开局之年筑牢数字生命线，提升区域发展韧性提供坚实的支撑。
0: 同样在昨天举行的数字强基合创 AI 加时代2026年世界电信日活动上，中国移动四川公司重磅发布5大数字新基座能力，构建起覆盖全站的 AI 能力体系。此外，现场还发布了智改数转赋能计划，将进一步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7: 以此更好地推进我们新的生产力的建设。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自算的能力和我们智改数转的产品，能够对它的从仓储到生产到它的物流到它的整个企业的办公，都能够实现轻量化的快速的升级改造，实现在降本增效的同时还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升。
0: 按照规划，今年我省将深入实施信息基础设施强基赋能行动，加快算网融合提质升级，推动绿电加算力融合发展，强化工业互联网与15+N重点产业链链网协同发展，加速工业互联网。

0: 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提供坚实的数字支撑。
1: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度515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经侦工作的整体成效，科普各类经济犯罪防范知识。
0: 发布会上，四川省公安厅通报2025年全省公安经侦部门在打击各类经济犯罪、筑牢经济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
2: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6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150亿元。
0: 去年以来，四川公安不断深化云端打击模式，严打跨境转移赃款、非法集资、网络传销、金融诈骗等突出犯罪，斩断多条跨境非法集资通道，同时普及针对性防范知识，提升全社会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力。
3: 四川公安机关提醒社会公众，不要出借、出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支付账户、收款码、身份证件，不要参与跑分、刷单、代转账、代取现等行为，尤其对于所谓轻松赚钱、动动手指的兼职，要保持高度警惕。
0: 秉持涉农无小事理念，2025年以来，四川公安机关共侦办30余起重特大涉农经济犯罪案件，涉及合同诈骗、非法集资等多个方面。
2: 我们特别做3点防范提示，牢记任何承诺零风险、高回报、快速回本的涉农投资全是陷阱，规范资金往来，不向个人账户转账，妥善流程相关合同转账记录。
0: 发布会上，成都、宜宾、乐山、内江等多地公安局有关负责人现场回应经济犯罪打击治理、风险防范、案件办理等相关问题，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防范经济犯罪、筑牢经济安全防护网，为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下面请看80快报。
0: 记者今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动员会获悉，即日起正式启动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据了解，2025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19万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8亿余元。此次检查组将分别对成都和甘孜、南充和达州、自贡和内江6个市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实地检查。今天，第二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产业发展大会在自贡举行，会上发布巴蜀文旅走廊建设10大成果及2026年8大计划，并举行合作签约。后续还将举办巴蜀文旅产业博览会等活动，并配套推出川渝非遗文创展等消费场景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记者从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获悉，受蒙古国西南部至我国北部地区输入性沙尘天气影响，14日午后，盆地内川东北及成都平原部分城市出现 PM10 小时轻度及以上污染风险。预计14日夜间至15日白天，受降水影响逐渐沉降，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在此期间，请大家做好个人防护。
4: 近日，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数百棵兰花楹如期盛放，把这个诞生了哪吒等国民级 IP 的文创高地装点成一片紫蓝色的梦幻之境。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跟随镜头走进数字文创精英们的诗意栖息地。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国家南方降水范围减少，强度减弱。不过啊，明天开始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又将会展开。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南方，北方多地也将有雨水出没。在高空槽和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未来几天我省也将会出现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省盆地各市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在广元、巴中、达州、南充、广安、遂宁、泸州七市以及绵阳、资阳、内江、宜宾四市的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阿坝州北部、东部以及凉山州的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甘孜州西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雪。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小雨，19到28摄氏度。自贡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攀枝花晴，20到35度。泸州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德阳小雨，19到28度。绵阳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广元小雨转大雨，17到23度。遂宁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内江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乐山小雨，20到26度。南充中雨，20到25度。宜宾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广安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达州小雨，21到29度。巴中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雅安小雨，18到26度。眉山小雨，20到27度。资阳小雨，20到27度。马尔康小雨，8到25度。康定小雨，8到18度。西昌小雨，17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转多云，19到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习近平陪同下。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

0: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 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 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

0: 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2子级进入预定轨道，

0: 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

0: 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行一提醒，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要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上
3: 是装好啊，这是
4: 尚宝坤。
3: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2: 装好。哎呀，你给我说
4: 了，你又管那么严。
5: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果断啊。
4: 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6: 对，你看
7: 咱们加起来小，
6: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8: 老胡闹，
9: 简直乱弹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万通药业。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啊。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就疼啊？
1: 嗯。
0: 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这个啊，下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2: 回头写信跟他说说一声，让他别在你上班。
3: 哎，跟他说了啊，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2: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贵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3: 哎，他们俩熟
2: 啊？啊？
3: 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2: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是榆木疙瘩脑袋。
3: 来，上来。
2: 哎呀，走走吧。
3: 啊，
2: 走走吧。
3: 啊，
2: 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不好了。
3: 哎呀，好好对他一番，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2: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得好好。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得冷落了人家。
3: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2: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3: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子己的意思。哟，
1: 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能看不上眼是吧？
0: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那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您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
1: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0: 你甭说我。你等袁一找女朋友的时候，那会儿你就看哪棵白菜都不好干了。
1: 哎呀，邮票忘买了。
0: 来，
1: 试试。哎呀，
2: 上吧。
0: 这装的好啊，这是。
1: 尚宝坤，
0: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1: 他是乐队的，教好好唱歌的。
0: 啊！哎呀，你给我说了，
1: 你不要管那么严，我白菜不放在地里啊。
0: 等回家的吧。
1: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3: 日子匆匆走过，个月我有八感伤，地过那一片天长。
4: 来唱一遍吧，
1: 我来一遍
4: 啊！
1: 这我咋唱呀？这我也不会，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4: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
3: 凉风轻轻吹，
1: 凉风
3: 轻轻吹，
1: 轻轻吹。
4: 对，咬字别太紧了。
3: 抽眼睛留我依靠。
4: 那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好。
3: 轻轻吹着秋影，真有我依靠。夏天偷看天，白云生阴。日子匆匆走过，背我有百感伤。你过那样片。

0: 来了，小姐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0: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儿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1: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0: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
1: 我说的不对啊？
0: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1: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0: 有时候也冲突。
1: 嗯，
2: 又破着谈恋爱的了，
3: 受不了。
4: 回来了，刚吃饭。
5: 爷，这是梁山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6: 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3: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

0: 可也是他妈呀。
1: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啊。啊，
2: 这属于没皮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3: 你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4: 行了，天天拿着吧，给你了。
5: 哎，别给我吧。哎，
4: 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5: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0: 就是啊，
6: 老师让我们学对风记笔记。
5: 你记吗？你
0: 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园艺吧。
1: 哎，园艺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4: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反正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0: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4: 学唱革命歌曲啊。
5: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0: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4: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7: 冷风轻轻吹雨到，突然降临我一家。夏天偷雨天不见夕阳，
1: 好听好听好听吧。
5: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0: 鸟语
4: 粤语广东话。
0: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1: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0: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嗯，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4: 现在啊，
0: 过来。哦，快点，你过来。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啊。嗯。咋了？这干啥呢？
0: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4: 就一个朋友。
0: 什么朋友啊？
4: 一个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4: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0: 我告诉你啊，浩浩，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4: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0: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4: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0: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4: 爸，你别乱说了，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1: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0: 你给我回来。
1: 哎，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0: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1: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0: 不是小麦，小麦，我不是那个意思，小麦。
8: 哎，张叔啊。哎，
0: 吃完了。哎。
8: 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1: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0: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1: 真不是吓唬你，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0: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呀？
1: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0: 这么久啊？
1: 怎么，支持我去啊？
0: 不不，我支持啊，支持。哎呀，哎呀，支持啊！
9: 来这么早？
10: 你可来了，我急死我了。
1: 哎呀，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10: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9: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10: 那不然呢？
9: 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10: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

0: 快看看这篇文章。
1: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2: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武断的。
1: 这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一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0: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1: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哈，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0: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1: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咋办呢？
0: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
1: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父能落啥好啊？
3: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哎
4: 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这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她刚刚提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3: 我问问她。
4: 哎呀，她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3: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5: 师傅。
3: 哎，正说你呢。哎，
5: 我和我讲树想，我还是不放心呢，我得当面跟你说。啊，你进屋吧。
4: 去，快点的。
3: 怎么个事儿啊？
5: 你快来吧。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三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3: 有你说那么玄乎吗？
5: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3: 你又瞎联系呢？
5: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3: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足，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挨骂了呢？
5: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接办工厂，老老实实胡扯个弦儿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3: 那不能。哎呀，不是说祸从口出？你说他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的，比划比划，那他不动嘴啊？
5: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3: 嗯，这一说挺吓人的。
5: 能不吓人吗？给人报纸都惊动了。
3: 不是这事儿啊，那个好好已经知道了，但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5: 行。嗯。
3: 谢谢啊。
5: 没事儿。后爹当的心还细着吧呢。
3: 师傅，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6: 回来了。
3: 回来了都？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
6: 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3: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6: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
3: 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
6: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呢。烧的东西拿好了，
3: 谢谢啊，
6: 挺多的啊。

0: 副市长好，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
1: 啊，
0: 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
1: 晚上7点。
0: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
2: 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后场准备吧。
0: 好，啊。
2: 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杜局长，您主持一下。啊，
0: 李副市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
3: 还行吧。
2: 不用这么严肃吧，我来问问。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
3: 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
2: 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
3: 40场。
4: 40场？40场？这么多？
5: 一共有多少观众？
3: 12137个座位。
5: 都坐满了吗？
3: 还有的要站着看。
2: 站着看不起啊！那是上海最大的剧场，这站在一块得多少座？10万！啊！赵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
6: 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啊？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
2: 哎，老段，
7: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6: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还有2万个利息，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7: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8: 万体馆有多少座？
7: 18000。
2: 你们在万体馆准备演多少场？
7: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9: 票都卖光了，
10: 不能演。
11: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9: 退票。
12: 对，退票。
13: 加起来少，
14: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5: 太大了。
16: 闹闹，简直乱弹琴。
17: 啊，我来取下信啊。
18: 你自己找吧。
17: 好嘞，
18: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17: 我找我媳妇儿。哎，
18: 你媳妇谁呀？
17: 哎，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儿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儿来的。
19: 啊，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17: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18: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17: 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18: 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10: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
4: 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11: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那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6: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得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7: 胡说八道！

0: 你们俩的关系，我们不能插手。
1: 受谈，让我说两句。
2: 让他说。你们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0: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1: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
3: 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4: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1: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
2: 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0: 小苏啊，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1: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一两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5: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6: 好了，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7: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6: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任书记又说，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8: 刚才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1: 就是
8: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9: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不知道马后炮。
8: 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9: 你还懂这个？
8: 哎呀呀呀呀！也勒死我了你。
9: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又得回上海。
8: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老庄啊，你这根咋弄的呀？
1: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2: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3: 这挪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哎
0: 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轴快跑了。

0: 你养活什么磨车刀啊你？
1: 废话嘛，那车工技术再好，这磨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你不眼红啊？哼，
2: 大哥，
1: 哥，
2: 哎，
1: 什么时候能推挂？
3: 就是啊。
1: 不是这刀吧？我在使使，看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这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0: 老张，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1: 对呀，你得快一点啊！再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哎，张哥，
2: 哎，
1: 你这摩托刀一推广，牛大。
4: 你这嘴啊，不是定用掰到哪儿去呢？你，哎，给我来点汤。给天我也说个女徒弟，不要再骂人。
5: 行了行了，
4: 再来点，再来点。
5: 好嘞。
4: 剩下的你给他们拿啊。师傅，
5: 咱们
1: 有事儿啊？
4: 我的，我得到个消息啊。
5: 嗯，
4: 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6: 黄厂长，这事儿你得替我们说说呀。这事儿到你出马了，是吧？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就全靠你。
5: 黄厂长，
6: 我是兄弟，你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你闭嘴吧！你一心二意，要把我的你就你这烦人！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我你着什么热闹？
0: 我们家房价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1: 你行了，你别闭嘴吧！
0: 不是皇上，你得听我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1: 就是嘛。
0: 你又怎么的？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1: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0: 咋的？
2: 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套房呗。
1: 那能管最好了。
0: 犊子吧你！你这走走走走走，
1: 你得给我们争取啊，皇上长。
0: 你说一说万一出事了是不是？
3: 行行行行啊，我都给大伙争取行吗？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
0: 可是楚九先头疼，快点！
1: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
2: 我这个情况，
0: 皇上长，
2: 大个，我这个
0: 话
2: 儿
0: 得
2: 够，
0: 快点，皇上，把这累死。
4: 黄，哎，我告诉你，别讹我啊！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5: 你快坐，歇会儿来，快！哎，你这是咋了？
4: 怎么着？这瞎了，看不见了？
5: 你先，你话说有病吧？哎，
4: 先给你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5: 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4: 那我喝了啊。哎呀，我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啊。
5: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4: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增加的啊。
5: 这不你自找的吗？
4: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 这次你有权利了，啊！
0: 该反应的事你必须得反应，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1: 不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0: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1: 不是张先进，我跟你说，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0: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1: 行，我给你反映，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行不行？
0: 行，反正我等着
1: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0: 这话啥意思？
1: 没啥意思，
0: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1: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吧，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0: 别那么上火啊，快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哎，够不够、啊？哎呀，
1: 你就别摘手了，我弄就完了。哎呀，
0: 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烨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1: 呀，学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这样。哎呀，我琢磨着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了。
0: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呀，
0: 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0: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师傅，哎，小叶，咋的了？
1: 弹炕呢吗？
0: 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0: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2: 不用，凑合凑合行。
0: 行吧。哎，师傅。啊。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0: 行，这有枣没枣咋也赶着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0: 行，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就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
0: 没事儿。
3: 哎，怎么样？
4: 给你弄的枕头呢？
3: 哎，抬。
0: 行吗？哎，啊，起不起啊？
3: 没事，还行。
0: 哎，袁烨，快睡下，睡觉老实点啊，把贴上叔叔。哎呀，
3: 没事的啊。
5: 哎，你怎么不说装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3: 对，装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磨牙。
6: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7: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8: 太挤了，睡不着。
3: 哎，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个山。
6: 爸，嗯，我讲故事。
3: 行，你讲。嗯，
6: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7: 装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8: 你快讲吧。
6: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3: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5: 人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7: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8: 你快讲吧。
6: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
4: 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3: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0: 张仙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8: 哥，我怕。
4: 不听了？
5: 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才能让个故事给笑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1: 袁毅，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2: 我哪会怕？
1: 突然，
3: 哎呦，张学习，
4: 干啥呢？
5: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殡仪馆里边冷气森森。
3: 哥，我怕。
0: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啊，不怕。嗯，
5: 殡仪馆里。
0: 哎呀呀呀呀！别讲了。
3: 张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吵死了。

0: 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0: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偷拱地，我也拱不出房子来。
2: 你就是给我偷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0: 你这不讲理吗？
2: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我跟你说，我上房管给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你看，你看，你看，我没猜错吧？哎，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0: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底下 B 号的无赖，你就是。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娘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我知道了。
3: 这庄献进呢说的也对，这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套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
1: 顶到头了。哎，
0: 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4: 春风会说话，燕子会回家，时光的石头挂满心痛。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6: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庄献进，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睡，我就敢找完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11: 找去吧，
10: 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11: 我不下。
10: 哎呀，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12: 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
13: 二姐，以你为荣。
0: 上锁。
14: 老兄，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客官里边请。

0: 说一说，这分房是个大学。
1: 谁呀？
0: 能行吗？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2: 哎，袁老，约完就退呗。
1: 这何其模都不让你嘴呀？
3: 对，约
1: 去约练呗。这个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了。
4: 就这女的，
5: 笑笑的。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1: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0: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1: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0: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1: 他排第一个，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2: 我跟你说，这一次庄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1: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学。谁呀？谁呀？
3: 呀，徐主任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1: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3: 不，那留着给孩子吃，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1: 这，哎，
4: 我赶紧出去。你干啥来的？
3: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徐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1: 我没工夫替你下白话，我们家。哎，
3: 徐主任，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虽然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来来，赶紧呼上
1: 呼上，家里忙着呢，
3: 呼上啊，厨房呀，
5: 哎，
3: 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1: 啥呀？
6: 吃饭了。别写了，
7: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
8: 哎，不等咱爸了？
7: 不等了，他今天大餐吃，
1: 能行吗？
7: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9: 对呀，试试就知道了。
8: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7: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3: 哎呀，这菜挺硬啊！来，邱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0: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3: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那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这，
0: 我这。
3: 那应该还有汤呢哈。
1: 恶心
3: 啊。不是你们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1: 老王，
0: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3: 啥呀？
0: 嘴要不甜不如鬼。
3: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敢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咋受不了了还？
0: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3: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1: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0: 对，
1: 有来有往的。
3: 哎，对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1: 啥？
3: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1: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能上你的当了？庄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0: 庄先进，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3: 你这嚷啥呀？我跟你媳妇儿啊，有你啥事儿啊？
0: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吵！
3: 我让你爸呼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4: 有蟹子呀？
3: 有啊。
4: 你咋那么馋？我想吃蟹子嘛。
3: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啊你？这孩子都瘦了呢，你收回去呼去啊。自己动手，
0: 用你呀！我想哎。
1: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0: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1: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0: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道路出牌呀？那
1: 哎呦，
0: 庄先进，不要拆我家呀！
3: 不是你要是锅盖不上呢，这还
1: 张宝贝，
0: 你
1: 妈，
4: 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1: 张宝贝，张王大爷就赶紧的。
4: 我说我没有碗啊。
1: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有啥用？
4: 啥用？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1: 这有完没完啊？啊！
10: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头睡吧。
7: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10: 别庄好好，庄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

0: 哎，这螃蟹来喽！哇，哎哇，哎呦，这蟹子真鲜溜！
1: 是啊，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
2: 怎么叫我外号呢？
1: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是，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瘦得跟麻杆似的。
2: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瘦。
3: 你可闭嘴吧你！
1: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吃吃，快快来，快接着！不，哎呦，忘个事儿，你家酒呢？
4: 你干啥？喂。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1: 不是蟹子就酒呢，越喝越有吗？是
3: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咋这还有饺子？徐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让海边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妈，
2: 装好做饭老好吃了。
3: 你个有样吧你？你是我生的吧你？
2: 真好吃啊，装好做饭。
1: 行，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是吧？
3: 我让你教。
1: 来，孩子，哎，帮叔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啊。哎，
4: 都打开，我这行，端一瓶得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1: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吗？你有啥事你自己忙你自己事儿行。
3: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呀，
1: 好久啊。说啥？
3: 你想合计啥？你说呀。
1: 说了。
3: 说。
1: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吗？
3: 啥？
1: 我跟我媳妇儿俩人。
3: 你闭嘴！你小包，拿进去嚼去。
2: 没有，我把这壳扒完。
4: 你快过来吧。
2: 干啥？
3: 行啊。
1: 拿大
3: 没扒。
1: 拿。
2: 那我都端走了啊。
1: 拿走。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啊，哎，这比我家强多了。哎，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4: 赵小静，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1: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3: 张先生，
1: 咋的？
3: 你要犯这个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1: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4: 我这
1: 你干啥呀？
4: 你干啥呢？你
1: 我这床够大的啊。
4: 说，
1: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3: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1: 邱主任，你这你可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一会儿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4: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1: 犊子，
3: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事儿。哎，
1: 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啊。
4: 哎，哎呦
3: 呵，哎啥玩意儿？哎呀，哎
4: 呀，你干什么？哎呀，
1: 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3: 真的假的？哎呀妈呀！
4: 赵先进，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睡，我就敢找完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1: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的。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4: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3: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哎，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哎呀，
4: 我你
1: 哎，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4: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3: 不要脸，
4: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1: 哎，把灯关上呗。
4: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去。
3: 他要是装的，你一弄他。

0: 就更声张了，到时候一向多不好。
1: 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2: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
3: 小燕儿，怎么聊你呢？
0: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
2: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0: 雪峰，起床啊！
4: 起领导啊！
0: 黄建成！
4: 哎，儿子，哎，烧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
5: 呀，我要洗脸。
4: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呀，
5: 我说你是属狗皮膏药的啊？
4: 不是，我觉得住这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才也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啊。嗯，
0: 老黄啊，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5: 我反应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应？
4: 别反应，别反应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样小屁事算啥？不用反应啊！
6: 好好，我洗好先走了啊。嗯，
0: 哎，好，算慢呢。
6: 嗯，哎，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
0: 哦，跟你说也一样。哎，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哎
6: 呀，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0: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6: 别呀，宜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0: 哎，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
6: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0: 啥？
6: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我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0: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6: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道像你们家那样，那这群众咋办呀？
0: 我们家咋了？
6: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0: 你行你。算吧，你不是说他上班去了吗？行，算吧，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
6: 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0: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哎
6: 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几身换洗衣服送去体育家给我爸换上啊。行。
0: 你俩这是唱着双簧了是不是？哎呀，
6: 徐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徐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体话。
0: 行，你们俩这唱双簧了爽不了啊？哎
6: 呀，别走呀，徐主任。那我爸那换洗衣服一会儿还送你们家去啊。
5: 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4: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5: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向上反映，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4: 你别拿这样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映啊。

0: 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我，你信不？
1: 你走给我看看。
0: 我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1: 我不下，
0: 走吧，要不
1: 走吧。
0: 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1: 去你的！
2: 哎，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省不了你了，我。
3: 小苏啊，我这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屈主任，你让我说什么？叫你们张先进，别人苍蝇叮着我和老黄啊！
3: 屈主任，你这话说的就，操你似的！咋了？他在我们家。
2: 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蔬菜的断个头啊？那我们家庄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啥？啥？你怎么也学了？庄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3: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2: 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3: 不不不，
2: 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
4: 张先进家烧什么高香了？这一口气把老松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了。
5: 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
2: 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
5: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
2: 想找我绕弯子，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5: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2: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5: 真的？
2: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吧？
5: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说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不跟你爸说呀。你以后就知道了啊！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6: 小心台阶啊！
7: 我来了。
8: 我去啊！
5: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
5: 来来来，
2: 是这样的，来这么多领导干嘛呀？ 去谁家？天天，你爸呢？
9: 在家里。
2: 哦，来来来，乡亲庄显进家，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庄显进，
10: 哎，
2: 来来来，林市长过来看你来了。
10: 妈，
2: 领导，哎呀，
10: 看看你啊，漂亮，漂亮，
11: 祝贺你乔迁新居啊！
10: 哎呀，我这也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
11: 来来来，你赶紧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哎呀，孙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2: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11: 小曼一直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这歌舞团啊惨了。哎，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12: 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13: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荡，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哎，
11: 你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13: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儿。 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那是不是？
10: 啊，对，那个还有。

0: 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1: 应该可以，应该的。
2: 张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说起来啊，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1: 对，
2: 庄师傅，今天啊，我向您道歉。
3: 别，
2: 您受委屈了。
0: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看，
4: 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的记录下来，拍照。
2: 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是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5: 好，
6: 朋友们，哎呀，
7: 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8: 那可
7: 不，这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了。
8: 那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花姐，以你为荣。
7: 哎呀，这有啥呀，不就是新闻稿吗？这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0: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
1: 作品，
7: 对，什么作品？我整豆腐块儿，我个作品。
0: 你整个豆腐块儿，你看看。
7: 我整不了，我整。
1: 你连豆腐片儿都没有，
7: 是真作品啊！
8: 这嘴里没有。
9: 反正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7: 对，
9: 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8: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提字啊。
0: 这报纸给我了啊。
8: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
9: 哎呀，感谢大作家啊！
8: 鼓掌。
10: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11: 我搁厨房干活呢。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10: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
11: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10: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11: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
10: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啊。
11: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10: 这么贵？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11: 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过分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10: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11: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10: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11: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10: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他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意思差不多。
11: 这挺好的呀。
10: 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
12: 刘老师，
13: 哎呀，小月同志太客气了。
12: 没啥，这两包瓜子还有薪水。
13: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12: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13: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12: 是吗？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
13: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12: 那没事，慢慢说，边吃边说。
13: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 一定要。

0: 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1: 对，
0: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
1: 猪肚呢？
2: 哎，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0: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1: 对对对，
2: 那样容易跑肚拉稀。早啊，老师傅。
3: 哎，小叶。
2: 啊，
3: 有你的信。
2: 哪儿的信啊？
3: 空城工人报的。啊，
2: 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3: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叶爱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2: 咱阿乐师傅。
3: 哎，小布。
2: 哎，
3: 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2: 好嘞。
3: 啊，谢谢啊。
2: 没事。
4: 能不能再热一点？
2: 这都三十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5: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那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6: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
7: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2: 快去舔舔冰棍吧。
8: 给拿冰棍，给。
2: 师傅，你还有个绿豆汤吗？
8: 啊，喝绿豆汤。
2: 来，花姐，
1: 哎，
2: 哎呀，花姐，咋的了？
1: 你的信。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2: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三天两头来信。
7: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4: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2: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4: 哎，约稿，约完就退呗。
2: 你这何其博都占你嘴呀！
9: 再约吃水
5: 面呗。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6: 子叶，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
2: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6: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6: 小燕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2: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接到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6: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2: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6: 不，这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2: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6: 不是，那还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啊？
2: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6: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呢。
2: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6: 你这孩子，哎呦，

0: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呢。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1: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0: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吧。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1: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0: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1: 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啊、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1: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0: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1: 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0: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真有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1: 小叶，我没把自己……
0: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1: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2: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3: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4: 我真能唱，你要
2: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4: 我唱算了。
2: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小霞，别请主歌。
5: 你别在这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2: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别人看咱，都像耍猴的。
1: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大老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
0: 这个地儿哪有这么生意的呀？
1: 谁能嫌过不去啊？现在正是普照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0: 少啊，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卷干啥？
1: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0: 我说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1: 年轻人的事你别管了。
2: 还有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
1: 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0: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是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嗯，
1: 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0: 就是。
1: 嗯，
0: 什么叫好看呢？
1: 大家举手表决，谁觉得好看？
3: 我觉得好看。
4: 我也觉得好看。
0: 漂亮。
1: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这都诚实。
0: 你阿姨就没举手，
1: 还用着我举啊？
0: 不，就算她好看啊，但是你这头发，我告诉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人乘客看你烫这个头发是吧？还有咱院里这些人，那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1: 那谁爱说谁说去呗。
5: 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1: 不行，
0: 是，好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停，让我吃完了，我先走了。你要干啥去？
1: 阿姨，你支持。哎，
6: 实习，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5: 哎，知道了。
7: 真爱操心。
5: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1: 哎呀，
5: 干杯，干杯，
1: 干杯，
0: 高兴啊！来。
1: 姐，今天真漂亮！
7: 怎么说话呢？咱爹哪天不漂亮啊？
1: 行，你们先坐着啊。
7: 好嘞，姐。

0: 我们的钱喝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
1: 磊子，哎，
0: 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没问题，姐，你说。我的，啊，嗯，你的，你的。经理，我下班了啊。
1: 哎，
0: 那我先走了。
2: 等我一下。
0: 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
1: 多看看，看看，看看，哎。 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哎，这歌我早会了。叫什么？
3: 成吉思汗。
1: 怎么唱？
3: 嘿，哈，对，嘿，哈，前面真是这样的。你可拉倒吧你！就这女的，笑笑的。
1: 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 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这不是河东
4: disco
5: 吗？小意思，我们这些都练过。
1: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你听听。
3: 哎，
5: 老舅，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哎，我就奇了怪了。
4: 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5: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行，
4: 来来来来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排可以，现在就能排。啊，排啊。但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
1: 唱这首歌的人。
3: 对，
1: 唱
4: 我们都不行啊。
1: 你们都不能唱？
5: 我能。
4: 你能个屁！你能。
5: 好好行，
4: 对，
5: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
4: 嗯，
3: 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4: 老师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5: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1: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0: 没呢，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1: 英文我哪会啊？
0: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儿就行，唱含糊点儿，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1: 那哪行？
2: 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4: 侯老师，爸。
3: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4: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3: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
4: 儿？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3: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4: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

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里。

0: 能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3: 带？带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制。

0: 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0: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1: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

0: 属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271度到-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个百分点。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

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个百分点。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啊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利

0: 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证的辣椒种植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植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

0: 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1: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2: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3: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2: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4: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5: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6: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5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 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五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5: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十五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5: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7: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8: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9: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10: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11: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7: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多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

0: 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2: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3: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2: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

0: 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2: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干什么？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10: 侯老师，爸，
2: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哎呦，
10: 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2: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10: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2: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0: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11: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额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

0: 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3: 先生用水转一圈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闯到斜坡上，这儿转，
7: 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0: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会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都加德纳。
1: 省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2026成都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大会开幕，共促中外城市文明互鉴、合作发展。
1: 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实现了我国页岩气勘探从深层向超深层的战略性跨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

0: 新闻联播。
1: 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都加德纳一行。
2: 会见中，王晓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加德纳州都来川访问，并出席四川省与维多利亚州建立友好省州10周年庆祝活动表示欢迎。王晓辉说，中澳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习近平主席多次同阿尔巴尼斯总理会晤，引领中澳关系重回稳定向好发展的正确轨道，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四川与维多利亚州虽远隔重洋，但有着深厚友谊，特别是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各领域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认真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两省州结好10周年为新的起点，以州都阁下此次访川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进一步密切两地政府间和各层级人员往来，推动双方经贸投资不断扩容提质，持续加强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交流交往，努力在深耕合作中续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共同为推动中澳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贡献力量。加德纳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当前澳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务实合作进展顺利。维多利亚州与四川省自2016年建立友好关系以来，高层互访频繁，合作交流紧密，双方关系不断深化，历久弥新。愿积极推动维多利亚州与四川进一步巩固拓展各领域友好合作，促进两省州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田庆莹、任京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0: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2次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持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倒排分解时间节点和工作任务，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基础。要6个一批推进重点项目，坚持把发展落到项目上，把项目谋划推进投建营运牢牢抓在手上，落实省领导联系推动和项目晾晒机制，细化工作颗粒度，分行业分地区找准问题症结，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投运，突出6张网等强化项目谋划储备，鼓励帮助重点市州多做贡献，势头较慢的迎头赶上，促进投资企稳回升。要加快提升重点产业能级，农业要优化生猪牛羊等生产政策措施，抓好小春收获和大春田间管理，工业要聚焦产业图谱绘制、重大项目平台建设、跨区域协同联动等关键环节，逐链深化研究，促进产业建圈强链提质增效，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服务业要大力实施扩能提质行动，筹办好全省服务业大会，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并抢抓端午、暑期等旺季，激发文旅消费潜能。要扎实做好民生工作，研究完善投资于人政策举措，加强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建设，高质量办好年度民生实事。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聚焦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四不放过、闭环整改，扎实抓好防灾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食品药品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工作，推进基层矛盾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同时，抓好重点课题调研，深化成果利用，并转化为务实政策举措，促进新型城镇化、开发区、国资国企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等重点领域改革落地见效，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聚焦管理服务提升需求，严格落实项目管理办法，加强与国家及市州衔接，科学有序推动重点应用场景落地，打造数字政府总体框架和统一服务门户，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认识校准偏差，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在

0: 全过程各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乘势而为，构建长效监管机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突出问题，健全财政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持续提升投入强度，加大天府峨眉、天府倾城等人才计划支持力度，培养更多后备力量，依托高校等平台，深化与港澳等联动，加强海内外人才创新引入和交流合作，打造高素质人才梯队，推动实验室体系高质量运行，发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作用，加强重点领域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不断提升平台策源力。同时，实施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政策措施，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加快完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学习先进地区改革经验和创新成果，大力推进三网融合，找准结合点，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以模式突破、制度创新释放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提升我省县域和开放发展能级。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安全生产问题整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1: 在全球贸易中，有一张公认的绿色通行证 AEO 认证，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今年一季度，这张通行证为四川外贸贡献了近五成进出口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推广经认证的经营者国际互认合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贸易便利化举措，让更多四川造更有底气走向世界。
2: 渐进制药是成都高新区首家获得 AEO 认证的生物医药企业。今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创新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在立足高端注射剂对美国持续出口的基础上，开辟更多元化的国际市场。目前，渐进制药的白硝胺注射液等20多款产品正在加速推进欧盟、加拿大、中东等市场注册。
3: 我们的平均查验率低于常规企业的50%，享有优先通关权。以前公司在开展外发加工、出区的维修等业务的时候呢，单笔的保证金曾经最高达到135万元。现在作为 AEO 企业，可以申请免除担保金。此外呢，我们成都海关和锦城海关还为我们 AEO 企业设置了专门的业务协调员，确保整个通关需求高效响应。
2: 成都海关所属绵阳海关依托企业信用实施精准画像，为企业量身定制一对一培育方案。四川长虹控股集团作为四川省制造业转型标杆，科技产品出口需求旺盛。在海关助力之下，长虹集团旗下多家子公司高效通过了 AEO 认证。
4: AEO 资质让我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通关红利。目前，企业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提升15%以上，为欧美、东盟等海外市场订单精准交付提供了坚实保障。
2: 位于遂宁射洪市沱牌镇的舍得酒业是全省首家酒类生产型 AEO 高级认证企业。今年企业出口26批次，34.8吨白酒，出口前产地检验一次都没有被命中抽检，查验频次明显下降，通关效率显著提升，贸易成本大幅降低。
5: 信用优势正加速成为国际竞争力。目前我们的白酒已经出口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42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售终端已超1300家，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深耕东南亚市场，全面登陆五大洲。
2: 成都海关聚焦重点行业龙头、专精特新等外贸主体，建立重点企业名录库，实施梯度培育。今年四川新增 AEO 企业3家，总数达到92家，外贸信用梯队持续扩容。
6: 如今，四川 AEO 企业在享受海关通关便利的基础上，还可以同步叠加享受市场监管、商务、金融等多部门40余项联合激励措施。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对接四川省白旗领航牵起升级外贸主体培育行动，不断提升 AEO 企业贡献度。
2: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四川省 AEO 企业进出口值1090亿元，贡献了四川省近50%的外贸总量。此外，伴随互认朋友圈不断壮大 ，AEO 企业在32个经济体及58个国家和地区均能享受互认便利措施，企业出海之路更加高效畅通。
7: 今天，2026成都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大会开幕，同时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举行。来自全球26个国家、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开展交流对话，为当代中外城市间的文明互鉴开启新篇章。
0: 2026成都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大会开幕式上，成都与尼加拉瓜马拉瓜市、南非约翰内斯堡市签署友好合作城市结好及深化合作协议，都江堰市、大邑县签署区市层面新结友城协议，多位成都国际友城代表发言。
8: 谢菲尔德和成都是姐妹城市，今年是我们结队15年，未来希望我们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都有更加深入的合作，发挥共同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0: 同时，以公园城市和美共生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举行，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有关城市、国际组织代表等参加。他们围绕对外宣介四大全球倡议，从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四个议题方向，共同探讨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这一时代之问。
9: 我们在生物医药领域有深厚的产业基础，未来希望依托中国丰富的临床经验，实现双赢的发展。创新在成都是非常强劲的，我们需要建立产业和教育之间的合作。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智慧和科技经济方面的领航者。
8: 今天的城市和地区面临着许多相同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都需要可行、可持续、智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区域间对话很重要的原因，它帮助我们交流经验，寻找机会。
0: 而在圆桌对话的会场之外，本次活动还设置了投资盖碗茶、经济与贸易投资对话会、特色情景对话、城市采风线等，推动各国代表间深度交流互鉴。昨天在成都高新区，外国代表们看哪吒穿汉服，与人形机器人 AI 穿戴设备亲密接触，感受创新成都。
10: 非常非常快，能实时翻译，这是一项非常棒的技术。我希望能给我联系方式，并将这项技术进口到西班牙。
11: 我认为波恩和成都相似之处在于我们都是公园城市，我们都很放松。这里的人常说好吧，会没事的，别担心，所以我感觉不像在国外，感觉就像在家一样。
0: 而在人民公园友城馆，代表们品盖碗茶，漫步公园城市，充分体验幸福成都。
12: 成都是一座绿意盎然的城市，人们可以在公园里悠闲骑行，生活品质非常高，在这里移动支付非常便捷。
0: 接下来，代表们还将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成都国际铁路港等实地探访，了解生态成都、活力成都、开放成都，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共同探索如何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城市寻求发展新路径。
1: 近日，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本次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战略性跨越。资阳东风页岩气田位于四川盆地，是在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层系发现的大型整装气田。寒武系页岩是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形成于5.4亿年前，埋深4500米至5200米，南钻地层厚、高温高压等因素带来的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
13: 强化地质物探测井开发全链条一体化协同，将人工智能融入物探技术体系，系统厘清地层沉积储存等核心特征，同时攻关超深层页岩气、钻井、压裂等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寒武系。

0: 超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1: 中国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长期是油气进口大国。四川天然气产量在全国排名第一，因此我省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对优化中国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2025年，我国页岩气产量约27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比重已超过10%。公司经过11年持续攻关，实现了寒武纪琼州市页岩气从0到1000亿方规模储量的跨越，证实了这套页岩层系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潜力，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大幅拓展了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领域。
3: 本周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连日来我省开展系列相关活动，集中发布多项前沿科技成果与创新服务。
1: 在昨天举行的筑牢数字生命线、巨创韧性新服务主题大会上，中国电信数字生命线多项核心能力也在会上集中发布，涵盖量子安全、低空经济、绿色算力、数据要素、网络安防等内容。与此同时，中国电信与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四川省地震局等单位共建的多个创新研究机构挂牌成立，涉及应急筑建、地震大模型研究等领域，加速数字韧性建设从技术创新走向产业落地。
4: 这是我们成立了应急筑建产业研究院西南创新中心，希望能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城市风险防控和智慧治理的能力，为四川在15开局之年筑牢数字生命线，提升区域发展韧性提供坚实的支撑。
1: 同样在昨天举行的数字强基合创 AI 加时代2026年世界电信日活动上，中国移动四川公司重磅发布5大数字新基座能力，构建起覆盖全站的 AI 能力体系。此外，现场还发布了智改数转赋能计划，将进一步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5: 以此更好地推进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建设。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自算的能力和我们智改数转的产品，能够对它的从仓储到生产，到它的物流，到它的整个企业的办公，都能够实现轻量化的快速的升级改造，实现在降本增效的同时，还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升。
1: 按照规划，今年我省将深入实施信息基础设施强基赋能行动，加快算网融合提质升级，推动绿电加算力融合发展，强化工业互联网与15+N重点产业链链网协同发展，加速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提供坚实的数字支撑。
6: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度515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经侦工作的整体成效，科普各类经济犯罪防范知识。
1: 发布会上，四川省公安厅通报2025年全省公安经侦部门在打击各类经济犯罪、筑牢经济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
7: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6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150亿元。
1: 去年以来，四川公安不断深化云端打击模式，严打跨境转移赃款、非法集资、网络传销、金融诈骗等突出犯罪，斩断多条跨境非法集资通道，同时普及针对性防范知识，提升全社会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力。
8: 四川公安机关提醒社会公众，不要出借、出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支付账户、收款码、身份证件，不要参与跑分、刷单、代转账、代取现等行为，尤其对于所谓轻松赚钱、动动手指的兼职，要保持高度警惕。
1: 秉持涉农无小事理念，2025年以来，四川公安机关共侦办30余起重特大涉农经济犯罪案件，涉及合同诈骗、非法集资等多个方面。
7: 我们特别做3点防范提示，牢记任何承诺零风险、 高回报、快速回本的私人投资，全是陷阱。规范资金往来，不向个人账户转账，妥善流程相关合同、转账记录。
1: 发布会上，成都、宜宾、乐山、内江等多地公安局有关负责人现场回应经济犯罪打击治理、风险防范、案件办理等相关问题，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防范经济犯罪，筑牢经济安全防护网，为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下面请看80快报。
1: 记者今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动员会获悉，即日起正式启动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据了解，2025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19万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8亿余元。此次检查组将分别对成都和甘孜、南充和达州、自贡和内江6个市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实地检查。今天，第二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产业发展大会在自贡举行，会上发布巴蜀文旅走廊建设十大成果及2026年八大计划，并举行合作签约。后续还将举办巴蜀文旅产业博览会等活动，并配套推出川渝非遗文创展等消费场景，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记者从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获悉，受蒙古国西南部至我国北部地区输入性沙尘天气影响，14日午后，盆地内川东北及成都平原部分城市出现 PM10 小时轻度及以上污染风险。预计14日夜间至15日白天，受降水影响逐渐沉降，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在此期间，请大家做好个人防护。
3: 近日，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数百棵兰花楹如期盛放，把这个诞生了哪吒等国民级 IP 的文创高地装点成一片紫蓝色的梦幻之境。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跟随镜头走进数字文创精英们的诗意栖息地。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相伴，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

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时代向前，发展向新。

0: 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2: 你还不快回来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6: 是我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

0: 上了药就不疼了，乖了，来，来，姐姐帮你上药。嗯，哎呀，
1: 乖，上了药
0: 来吧，上了药就不疼了。
2: 来，小朋友，
1: 乖，
2: 你要是乖乖上药的话，叔叔就给你个玩具，好不好？看看，这是什么？小老鼠，快快上药。

0: 将军。
1: 何事？
0: 将军，有消息了。咱们带来的医官说了，有几个百姓确实起了急人的红斑。
1: 为何会有红斑？
0: 他们身上有火金草的毒。将军，要不要我带人把他们抓起来？
1: 不必。
2: 在北侧给他们找个院子，请那位叫长渊的郎中去给他们治疗，保密。
0: 这，将军，你这是包庇他们呀？
2: 不要让人知道。

应该是。好在族人们昨天晚上基本都已经撤了，但是我们依旧没有找到碧玺，现在回宿水还是不安全。

0: 地系。
1: 将军，他是死后冰冻过才投入井中，伤口确实认为吐过毒液，手上扣了很深的吐血，很像是

0: 这个吉人应该是死在天牢，这么说，是主公。 暂时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是。
1: 将军，主公带着虎骑鹰出宫了，好像在抓吉人。

0: 不能让这些吉人跑开！
1: 追！
2: 不要靠近，靠近他们会中咒术。
3: 为什么我们的梦神术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了？
1: 我看他们的虎口有针扎的痕迹，能抵消一部分作用。等他们靠近，我们再摇铃。
3: 长渊，你带着碧玺和大家先走，保命要紧。我马上跟上。
2: 我不走，素水被屠的时候我就不在。
3: 吉人不能没有领袖。 公主还在等着你回去，你想让她再遗憾一次吗？走啊！
2: 不走。
3: 走。
2: 好，保住。房间。
3: 不要。
0: 知道我是吉人，对吧？好胆量，怪不得此处会迷上我。周主大人既然知道将军疼惜我，
3: 自然也知道，若是您伤了我，将军定不会善罢甘休。<笑>小满姑娘，你高估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0: 也低估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3: 在感情面前，也有是非对错。你作为领袖的一州之主，拿吉人有罪的谎言来维系领袖的地位，你还认为子苏会站在你那边？他不会。

0: 答应你的，我一定做到。将军，子素，你这是何意？兄长，你不能杀他，地契是我给他的，人也是我放的，我只是物归原主罢了。
1: 萧子素，
0: 我看你是真疯了，你想让飞灵营的众将士跟着你一起送死，是吗？虽然我想起的不多。 但是我知道，既然有罪是谣言，他们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鬼，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只是普通人。小婉，对不起，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是我没有。
2: 将军，这是要做什么？
0: 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都要往前走，都不要回头。
3: 承认，带他走。
0: 将军，走。将军，将军，承认，放开我！将军，你要干什么？将军，
3: 萧子素，飞灵营众将士听令，
0: 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的脚步要坚定的站在原地，不可移动半步，听到没有？将军。 听到没有？
4: 是。
0: 萧子素，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要与领州为敌，与我为敌！我并不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正道。今日，我必须让她走。
4: 混账！
0: 武锤，
4: 在。
0: 给我把她拿下。
4: 是。

0: 我们要多久没有比试了？
1: 回禀将军，大概已有十年。
0: 十年，很快。今日我们便好好比试一场。

0: 你们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长阳和小马了吗？还没找到。刚刚他们就在我身后，一转眼就不见了。老王他们送走了吗？他们已经走了。
0: 好，你们也注意隐蔽自己，我在这里等等他们。
2: 好，
0: 那你也小心。

州主大人，我萧子素，一人做事一人当，与飞廉营其他弟兄无关。于素水，我是杀人如麻的阎罗。于领州，我是吃里扒外的叛徒。于兄长，我是忘恩负义的孽。

0: 我萧子素罪大恶极，罪无可恕，罪该万死。 现在，以死谢罪。
1: 子苏，
2: 将军。

0: 等你想起来了，我带你回去。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其实我一直觉得。

了多久，仙堂树就会死。仙堂树死了，素水没了仙堂树，也会成为一片死地。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在五洲找一处容身之地。你是在担心小紫苏吗？

0: 如果他死了，也算是为我们吉人偿了命。
1: 是啊，偿命。我有点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好。老王，老王，联系长远，让林州的眼线打听一下萧子素的情况。
2: 好的。
1: 为什么？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很奇怪？难道记忆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吗？
2: 别怕，答应你的，我一定做到。
1: 湘君。

0: 家安康，二月奶奶早日康复，九月他们平安长大，三月阿七也心悦我，因为我也心悦阿七，我们以后要养一只小女儿，
1: 阿七
0: 叫她小垃圾。阿七是什么？
2: 我想完成对奶奶的承诺，想带大家好好回到岸上，想告诉你我对你的心意，也想告诉你我的名字小

必系合则相守，分则相忘。凡人离开宿水后，唯一不会忘记这里的方法，便是带着吉人自愿赠予的半块碧玺离开。但是七日之内必须回来，否则这两个人的记忆都会消失。

0: 活的水客啦，活着的水客。哎，水客，你命真大，你没有死掉。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我跟你说啊，奶奶很早以前就说过了，会有一个身上刻着碧玺图腾的活着的水客来到素水。他们都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相信。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来的。
1: 素水，
0: 哎，水客，我能不能看看你身上的图腾啊？让我看看。
1: 这里是素水。
0: 对啊。
1: 我的剑呢？

0: 你在找这个吗？
1: 不是。什么是水客？
0: 水客啊，水客就是宿水外面的人，水对面来的客人。以前也有客人来过的，但是都是死掉的。
1: 死掉的？他是在岸上弄死我吗？你们会如何处理死掉的水客？是不是你们都只吃死的，不吃活的？
0: 我们吃这个干嘛？吃水客？
1: 少装蒜！你们几人不都是茹毛饮血、为非作歹的怪物，祸乱人家的妖怪吗？
0: 我们又不熟，奶奶说过不熟的人不能开玩笑。
1: 你怎么一直你奶奶奶奶的？她到底是谁啊？
0: 奶奶，我奶奶可是族长，我未来也是族长。不跟您说了，昨天晚上我就回去的特别晚，今天再晚回去的话，奶奶又该说我了。来，我给你做了点蘑菇汤，你喝点热的，可以暖暖身子。
1: 好不容易进来了，得抓紧摸清他们这里的布防，看看他们有多少军力，分别是后攻打进来的，能顺利抢到碧玺。你别动。我不吃。
0: 真的不吃吗？我们宿水潮湿，菌子特别特别香。
1: 我不喝。
0: 不吃。真的不吃吗？太香了，你要不要来一口，然后我们喝完早点回村里休息。
1: 他果然要绑了我杀掉，我现在的力气估计连他都打不过，先吃着再说。
0: 我喝过啊，是不是特别好喝？
1: 你给我喝了什么？
0: 不是，不是，水客，你别晕啊！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水客，水客，水客，哎，你别晕啊，水客！我都好久没有吃水客了，水客。你能逃出我们极鬼的手掌心吗？我马上要把你剁了。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
4: 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拉我，别拉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哎呦，你这画的什么呀？这是啊。行了，吃饭了，吃完饭再画啊。
1: 好嘞，
0: 快点。哎呦，洗手。还有一个你最喜欢的鸡汤，妈给你端啊。
1: 妈，我先尝尝。
2: 哎，哎呀，别动，别动，别动，烫。

0: 文轩呀，妈想你了，妈对不起你，文轩，妈妈对不起你。
1: 我是张文轩的同学，我是来帮你的。
2: 着床位置正确，大小也是正常的。
3: 哎，大夫，他现在心脏在哪儿啊？
2: 他现在才5周，还看不到心脏。
3: 哦，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老公呢？来了吗？
4: 在里面关着呢，指望不上了。
3: 关10年了。
5: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呀？你已经错过了我建党这件人生大事儿。
6: 下次我一定提前请假，行吗？
5: 说了那么多回，你没看你真请成功。
7: 工作的事儿你上点线，我三叔那边给你消息了吗？
8: 工作这事你就别麻烦他老人家了，找个工作
9: 哥
8: 还不够看他脸色的呢。
7: 不是，你点问呀。我这肚子瘤天天大了，你自己得上心啊。
8: 媳妇儿，我得去干活了啊，等我回去给你当牛做马，给你妈撒这个按脚撸腿啊。嗯，哎，你再坚持4天就能看到我帅气的脸了啊。嗯，
10: 怎么了？惹我嫂子生气了？
11: 因为我向你情商那么低啊？
2: 来队。
10: 那什么事儿啊？
11: 你嫂子有了？
10: 有了！哎，哥，
2: 干嘛呀？
11: 这大嘴巴管住啊！别跟别人说。
10: 放心，我不说。
2: 哎，
10: 哪些人算别人啊？
11: 哎哎，我行了，逗你，不说不说。
10: 啊，对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啊，黄家旺他们仨要从入所禁区出来了。
11: 放给谁了？
10: 咱们。
11: 武生，
12: 到。
11: 今天来新人啊，你们给他们打个样。
12: 好。
11: 熊猫。
13: 啊。
2: 走吧。
11: 走啊，干嘛呢？
10: 我都能想象到你当爹什么样。哎，不说。

0: 不幽默呢你？
1: 我的作文题目是日子还很长，我快出去了，还留长了头发，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管教说这样更利于融入社会，但我心里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就像一道胸口的伤疤，别人看不见，我自己知道。有时候我想不出去也好，这更像家，失去自由得到家人，这笔账我算得明白。但白管教跟我说，人总得长大，面对那些你不能左右的事儿，如果害怕了，就想想在等你的人，你不为自己也得为别人活着，只要我努力总有盼头，日子还很长。面对那些我们不能左右的事儿，害怕和躲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感谢这里的一切，感谢那些陪伴我支持我的人，我会带着这些经历和感悟勇敢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2: 黄家旺，
3: 当
2: 好笑吗？
3: 我笑你也管呐？我放屁你管不管？
2: 放屁你不臭吗？我给你看个更好笑的啊。

0: 会读吗？
1: 42048004204800
0: 分钟。这是你8年的刑期，你觉得可笑的人马上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可你还要在这儿再待400多万分钟，不爽是吧？400多万分钟，你不爽的时候多着呢，日子还长，想想怎么过吧。
2: 你说这帮小崽子怎么现在这么有精力呀、啊？
1: 怎么了？不是过了休息时间吗？
2: 三间那个王磊把李新奥给胖揍了一顿。
1: 为什么呀？
2: 李新奥骂他，脏话也带了他妈。
1: 王磊他妈走得早，估计是戳他心窝子。等明天，我俩一起收拾他吧。
2: 行吧，交给你了。
1: 新来那仨呀，也不是什么善茬。
2: 哦，你是黄家旺这仨呀？
1: 故意杀人罪，黄家旺主犯，李辉、陈小斌从犯。
2: 资料我大概看了，也没多复杂呀。先把黄家旺这小子刺儿拔了，再慢慢收拾那俩呗。
1: 那你不就想简单了吗？黄家旺这小子一看就是无法无天惯了，没有边界感。硬拔刺肯定是不行，得先晾着他，
3: 别给他舞台发挥。
2: 得，我知道你要干嘛了。那俩跟屁虫交给我呗。
1: 行啊，那你留点心啊，这陈小斌和李辉可不一样。
2: 陈小斌也是个刺头。
1: 陈小斌肯定不是，这孩子呀，走什么路，全靠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他很容易变坏，但是呢，他又是最容易改好的。你把他跟黄家旺分开，让他脱离黄家旺的影响，他自然就会走到正路上。这叫打破权力结构。
2: 不是你这不都想好了吗？那你接着说。

0: 说吧，
1: 告诉我李辉怎么处理？
2: 你怎么那么懒呢？
1: 你快点说吧，我还得巡查呢。
3: 李辉这孩子吧，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之前是一个被霸凌过，
1: 被黄家旺跟陈小兵霸凌啊。
3: 被霸凌者转化成了霸凌者，而且你看啊，他是先认的罪。
1: 哦，那他跟这俩小子关系也不咋样啊，那不这不又简单了吗？
3: 你多联系联系他父母，让他们来看看孩子，让他知道自己是有人惦记着。
1: 没了。
3: 嗯，
1: 你这我以为多复杂呢，
3: 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让孩子有心理问题。
1: 明白，交给我吧。哎，不过呀，这仨情节确实挺恶劣的。
3: 嗯，
1: 你有信心把他们仨改邪归正吗？
3: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你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咱们要干的就是擦掉污渍，重新画。但是你像黄家旺那样的，被涂得乌漆抹黑的，咱们只能尽力，能擦多少擦多少。
1: 嗯。三宇，
3: 嗯，
1: 你这发言多少有点所长的架势了。
3: 那你不埋汰我呢？人所长能有咱这业务能力吗？他也就写写报告还行。所长，
1: 所长，
3: 你还没下班呢。
1: 完了，
3: 就你话多，别紧着我说这些。
1: 没有，没事。
3: 不是，不是，哎，我跟谢武开个玩笑，你们别当真啊。
4: 你小子最近是不是找人调工作呢？
3: 啊？您听谁说的？
4: 听谁说的？电话都打我这儿，我听谁说的？
3: 那这不造谣呢吗？我要是有这事儿，我能不先跟您报备吗？
4: 要当店了。
3: 哎呀，这陈信武这个大嘴巴！
5: 行了，行了。人家信武也是一片好心，找我过来帮你顶班的。
3: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所长。
5: 对，干咱这一行的不着家。哎，行，不说都过去了。
4: 对了，那个市检察院招人，在整个系统里选调，我把你小子报上了。
3: 啊
4: 啊！什么啊？你小子还不乐意了？这调回市里的机会可不多啊。
3: 不是不是，我乐意呀、啊、那也得人家乐意呀、啊、检察院什么地方呀、啊、群英荟萃，我这不是野路子吗？
4: 你什么路子我能不知道啊？那整个所里司法考试就你一个人通过了，你以为我想报你？
3: 是
4: 这跳槽啊不丢人，你小子要是怕事儿，你才给我丢人呢。
3: 我那肯定不怕呀，我是那种怕事儿的人嘛。我就是怕万一，我说万一啊，我没有选上，我是不是故意？
4: 没选上，你就踏踏实实回来干。
3: 谢谢所长，保证不给你丢人。检察院。

0: 长官，等一下，等一下。喂，妈妈，有事吗？
1: 林先生官，我是来跟你道歉的。那天是我不对，
0: 没事，能理解。我已经递了那个抗诉申请，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上诉，再改判。 不能抗诉的答复，你应该已经收到了，没有抗诉的判决。林检察官，不是你说过要帮我的吗？你说要帮文轩的，为什么他们裁判了几年能抵得了文轩的命吗？
1: 量刑是有法可循的，
0: 法律不能帮我吗？为什么要帮他们？
1: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这样了。你尽力了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说你尽力了吗？你尽力了吗？尽力了吗你？

0: 这玩意儿事儿走正常的程序呗。
1: 大家来看看，我孩子他叫张文生，他才15岁就被人害。
0: 你们就知道拍，不知道拦一下吗？
1: 孩子当着人，
0: 大姐，咱不能这样啊！你要有什么冤屈，什么过不去的，咱可以去投诉，去申冤去，咱不能在这儿这样。你看看，动不动看，
1: 你是警察，
0: 对对对，
1: 你能帮我？
0: 能，
1: 你帮帮我。你帮帮我，警察同志，我求求你帮帮我！我儿子他还那么小，就被人害死了，求你帮帮我！
2: 你好，同志，我是来面试的。这附近有洗手间吗？我衣服脏了，我想去擦一下。
3: 你哪个单位推荐的？
2: 卫管所，我叫白恩宇。
3: 你就是白恩宇啊？刚才就叫到你了。你7号，马上到你了，你赶紧去吧。
2: 好，谢谢啊。
4: 9号，李伟，领导，你好。
2: 副总夫人。
5: 哎，同志，啊，我看你眼熟啊，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啊，
4: 南方政法大学。啊，
5: 我粤大法律系，咱们距离不远。
4: 哎，是啊，你哪个单位推荐的？
5: 省司法厅。哟，
4: 省司法厅啊！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去检察院的。
5: 哦，你好，你好，
6: 谢谢你的参与，有消息给你打电话。
7: 好的，谢谢。
8: 任娟，咱们市院这么多人，没必要非从外面找。
6: 新部门新气象嘛。
8: 申诉部门小李来院里3年了，那是我亲自招的，人很优秀，你要不考虑考虑？嗯。
6: 小刘，下一个。
9: 好的，静静。7号。7号。
10: 到。
9: 到你了。
10: 好。
2: 谢谢啊。
6: 来，请坐。
2: 哦，好。
6: 谢谢啊。
2: 哎。
6: 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
6: 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叫白恩宇，34岁，现在在粤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我在那儿已经工作10年了。这10年间，我认真领会学习上级的指示与精神，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以孩子为本。
6: 你不用死记硬背这些，我们都已经记住你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别紧张，你可以把你的自我介绍简短一些。
2: 好，好嘞。那我白准备了。
6: 没事，没关系，进入提问环节吧。嗯，
2: 好。
8: 你这简历上写的毕业院校是粤东体育大学。
2: 啊，对。
8: 你专业学的什么？
2: 运动医学。
8: 什么？
2: 运动医学？就是推拿、按摩、正骨，这您知道吧？我的专业就是这个，有大学有这个专业。我给您示范一下，来两下也行。
8: 莫名其妙。
2: 你们这边招人也没说一定要专业对口，对吧？
6: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是没有规定。所以你的这个司法考试是自学并且一次性通过的？
2: 对。
6: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参加司法考试的呢？
2: 打了个赌。
6: 打赌？
2: 嗯，和卫管所一个服刑的孩子打的赌。如果他能够表现良好，成功减刑，我就答应他做一件事儿。没想到他挑了一个司法考试。
6: 你为了跟一个孩子的约定去参加司法考试？
2: 对啊， 这要是输给他们了，是不是太丢人了？
8: 你这衣服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面试的时候要注重仪容仪表吗？
2: 这个，这说来就话长了嘛，我就不说了。
8: 我看你是根本没把我们这儿的面试当回事儿。卫管所怎么推了这么个人上来？
2: 哎，考官。明哥，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刚刚在楼下有人抗议，说检察院徇私枉法，量刑畸轻，公理何在？人家属还泼了咱们检察院的检察官一身颜料。这个就是我刚刚帮忙解围的时候蹭上的。回答完毕。
0: 我态度很好。我姿态放得很低，我都快给人家跪下了，所长。哎，
7: 我说你小子吃的熊熊豹子胆了，你敢怼人家副检察长？
10: 不服你的话，你都就饭吃了吗？你要干什么？
0: 所长，您消消气，我真没怼他，是他让我说的，而且我说的那也是实话呀。
10: 就你这个狗脾气，我都
7: 不知道吗？啊，就你
10: 这个穷面，你还想嚣张乱撞？
0: 喂。
10: 哎，你了吧，你别给我放啊！
0: 所长，
10: 我听得见，我听得见。
0: 这信号不好啊！
10: 喂，
0: 我先挂了啊！
10: 个屁！哎，白恩宇，你别给我来这！
0: 媳妇儿，
1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想死我了！
11: 你怎么回来了？
0: 哎呦，哎呦！辛苦了，
11: 不是还有两天呢吗？
0: 啊，你怎么又干这个了？人医生不是说不让你久坐吗？快，
11: 我
0: 你
11: 挠挠
0: 脖子，我的
11: 上
0: 午，我怎么弄到你的脖子里来呀、啊？对吧？
11: 对
0: 吧？来，哎、腿放这儿，我挠挠。
11: 穿着警服不合适。哎，冬明，你来，我买了这个，我得给他砸一个衣服。过两天那学校放假了，孩子集中，我带上这个我去做活动，你可爱吗？
0: 你可太可爱了，我的领导，你还发传单，这种苦活累活我来吧，你看，正合适、

0: 还没消息呢？
1: 没戏，我把他们领导给怼了。啊？
0: 哥，你跟我说实话吧，你是不是压根没想去？
1: 我去也不去他们那儿，一个个盛气凌人的样，没点人情味儿，真该把他们拉过来
2: 学习学习。
1: 要不是为了你嫂子，说实话，我真不想躲过。
0: 我懂，我特理解。一堵高墙，把有情人分隔两地。
1: 哟呵，有情况。
0: 隔壁女子监狱呢，他们那最可爱的。
1: 哎呀，会啊，最可爱的。给你厉害完了啊，近水楼台了。
0: 近什么近呀、啊？我跟你说，我俩简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他四五六休，我一二三休。他上班我休息，我休息他上班，压根就见不着面。我俩跟网友似的。
1: 那不还有个周日的？
0: 你别动我了，行吗？我挺难受的。

0: 王家旺，在干嘛呢？他喝汤嘴漏，跟我啥关系啊？
1: 起立！我还没吃完饭呢，我起什么立啊？
0: 别慌，起立。刚刚干嘛了？
2: 说话呀！你想干什么呀？不是，我俩认识就认识，认识就哥们儿。
0: 你是不是不想好好吃饭？
2: 不吃了呗？
0: 那你就别吃。
2: 师傅。
3: 过来吃吧。练好了，你们终于还能有一技之长。拿出从头再来的勇气，像狮子一样把头抬起来。英雄气概在心中，精气神韵要贯通。把这话都给我藏心里。
4: 啥意思啊？老躲着我干啥？
3: 没有，那姓白的不让咱俩组一队，早晚早机会弄。
4: 说的齐点。啊，对。
3: 李辉呢？最近和谁走得近？
4: 李辉。
3: 哎，李辉和那个念祖儿的班长在一起，那念祖儿的还老罩着他。
4: 屁股跟上啊！
3: 我先看他俩都不爽。
4: 注意前面的步伐。
3: 咱这不是刚进来吗？别老惹事儿。
4: 哎，对，特别好。
2: 而且啥意思？那个姓白的，他不是挺喜欢李辉的吗？对李辉挺好的。我还听说那个姓白的，以前是个什么社会大哥、老大。咱惹不起，没事。我怕他吗？我人都敢杀，我怕他吗？
5: 是这个意思。
2: 住手！哎，
6: 就帮帮陈小斌他们，狮子头大屁股瘪的。
2: 好。
6: 我说，上午饭下轿干什么呢？
2: 你尾巴都丢了，没感觉啊！
5: 赵小斌，
2: 哎，一会儿跟我们一起。
5: 哎，行。注意脚下，稳住，左，右，左，右，左。哎哎，你干嘛？
2: 放开我！
5: 放开！
2: 放开！
5: 放开！
2: 放开！
5: 放开！
2: 放开！
5: 放开！
2: 放开！
5: 放开！
2: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0: 谁先动的手啊？
1: 谁打你的？
3: 报告。
0: 说。
3: 胡天旺动的手，你再给我说一句。哎，你给我老实点，对上。
0: 禁闭
1: 三天。
3: 三天？咋的呀？三天三天呗。
0: 再多说一句，七天。小王，把李辉带医务室去。
2: 好，
0: 武生，给我出去。
2: 是。

0: 你不想出去了是不是？啊？明天出狱，今天蹲一下，再蹲两年。
1: 那黄家旺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0: 欺负人你就动手啊！啊，蹲了两年没把你刺儿拔干净是吧？还扎刺儿，遇事冷静冷静再冷静，想动手打人的时候就抽自己的脸，把自己打醒。
1: 对不起，白管家，我刚刚确实有点冲动。
0: 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行了，啊。出狱之前，跟大家说一声，照顾一下那个李慧，不要让她受欺负。
1: 好，
0: 回去。
1: 139-03-14。五什么七？
2: 你也没记住啊！
3: 生哥，我的号码你记得吗？
2: 我都没记住，能记住你的？
1: 就差一点嘛。你的是136。
3: 哎，算了，生哥，这个你推我，但是你答应我的喜神宴可千万别忘了啊！
2: 你啥时候答应的喜神宴了？我咋没有呢？他有我也得有，我也要。
1: 不是，我先记住你们电话号码。
2: 你先记我的吧。继续。
4: 再来一个。
1: 幺。
5: 差不多了啊，赶紧洗漱，准备休息了啊。
2: 陈管家，陈管家，借我支笔呗。
5: 干嘛呀？
2: 山哥这不快走了吗？我们记个电话号码，留个念想。
5: 我就在这等着，就两分钟啊。
2: 好，谢陈管家。快来，胳膊给我。哎，
1: 往胳膊上，
2: 别动，让我来接。别动，别接。哎，
1: 干嘛去了？
6: 我的，我的。来，师哥先我。
5: 熄灯铃都响了啊！咦，
6: 快呀！
2: 来，说
6: 起
2: 来，说起来，说起来。
1: 李辉，你不给我写一个？
2: 我。
1: 生哥，你能帮我个忙吗？
2: 你说。
1: 这个，你能帮我给一个人吗？
2: 这对我很重要。咱们有规定，私人物品不可以随便带出去。
1: 哦，
2: 这样吧，
1: 明天我帮你问问管教，也许他们检查过内容没有问题，是可以带出去的呢。你带给谁？
2: 我同学的妈妈。
1: 嗯，给我吧。

0: 不是，你干啥来了？馋我来了？我不饿。哎呀，
1: 这是一个改造的地方，是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但这不是学院。你得记住，这里是我说了算的，听话听劝吃饱饭。你要是拧着来，这就是下场。
2: 懂了就吃，没懂就继续饿着。
0: 我不饿，
3: 你要给我10，我垫吧一口，行。

0: 能听吧。如果以后让我再看着你，
1: 一碗泡面就要收小弟啊，装啥呢？
2: 不吃了。
1: 咋的？敲的啥呀？
3: 不是你打我呀？那你打我呀？你打我呀？
1: 你不管教吗？你说话呀！
3: 不是你干啥去？
1: 哎，哎，
0: 这是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从今天开始，往后待七天。你想说话了，想听劝了，想反省了，我们都不会搭理你。看到这环境了吗？隔音老好了，我们听不到一点你的咆哮，你也听不到一点动静。就这么待七天，好好享受吧。

0: 开始吧。
1: 我叫陈慧文，我儿子王死，云海市人民检察院不作为，在这里我恳请大家能够帮助我。
0: 你可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1: 好，我叫陈慧文，我儿子王死，我现在实名举报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之桃徇私枉法，偏袒罪犯，我现在实名举报。
2: 没事，
0: 你在门口，你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你好，然后给他就行。
0: 出事了，你快看！
1: 我现在实名举报。
0: 现在微博上、论坛上，那贴吧全是这个视频。
1: 林之桃徇私枉法，
0: 不知道这个陈慧文到底要干嘛。
1: 我现在实名。
3: 检察处的同志找你，
4: 林检察官。424三少年杀人案被害者家属已经对该案提请了关于你纪律作风问题的调查，希望你能配合。
3: 啊，
4: 在本案的检查工作中，林之桃检察官是否曾经违反了程序规定与被告人家属或律师私下会面？
0: 真的没有，林检察官特别在意程序正义。
4: 刘警官，在本案对接相关证据的过程中，林之桃检察官是否对证据的组织和采纳有所偏颇？
5: 林检察官啊，跟我们一直在反复确认所有的证据，而且也提出了适当的补充调查申请，流程上符合规定。
4: 他对被告人家属和被害人家属的态度是否有所区别？是否曾经不恰当地进行过许诺？
0: 他非常有正义感，工作态度严肃认真，而且他天天都加班，熬夜加班。
4: 档案显示，林检察官申请了对三名嫌疑人的生活背景，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的补充侦查。
5: 没有问题啊，他需要了解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吗？这都属于正常的，而且你像我们办案。
4: 下一个问题，你是否了解林之桃检察官与黄家旺案辩护人之间的关系？
6: 林检察官和黄家旺案辩护人的关系不属于回避事宜。
4: 请你解释一下收取被告人律师财物的问题。
7: 没收取。
8: 当时啊，我们一帮兄弟都准备回家了，这时候我一个小兄弟就过来哭哭啼啼的说他被抢了。我说谁抢你啊？他一开始还不肯说，我跟他急眼了，他才说啊，这几个比我们大的混混给抢了，关键还把他给揍了。这我一听我直接怒了呀，我的人都敢动我能忍吗？我这一声令下，一帮兄弟全站起来
7: 都跑了。
8: 你闭嘴。
7: 那然后呢？打赢了吗？
8: 还打架？我们到了直接给他们吓傻了，还有一个就你这么大块的直接给他吓尿了，乖乖把钱还给我们了。
7: 别管叫你吹牛了吧。
8: 云海七侠听说过吗？我老大
7: 没听过。
8: 云海七侠，侠肝义胆，独步信力，制霸南湾，横行塔坡，一统禅拳。云海这块我罩着。
7: 真没听过，而且这名我土。
8: 哥的大名你们不配知道啊。
7: 那以后出去跟你混呗。
8: 还想混啊？我这个当大哥的都已经迷途知返了，你还想混？明天值日你包了。真正的大哥呀，只会让你们遵纪守法，那怂恿你们去犯罪的，那其实都是大傻啊，知道吗？
7: 知道了。哎，
8: 差不多了，时间啊，立正，带走，
9: 加油，冲！第一队，齐步走，二队跟上。
10: 哥呀。咱下回能换个故事吗？这故事听了不像我什么样呀，就这段好背呀，别的记不住。
11: 这帮小兔崽子跟咱小时候可不一样，咱们看黑猫警长长大的学的是惩恶扬善，他们看我崽长大的那学的是江湖义气。你不指望着他们崇拜你，光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能听你的？
10: 这招百试百灵呗。哎呀，
8: 黄家旺那儿就不灵，
10: 又浪费泡面了。那跟你预料的一样啊。
8: 看来量还不够，得量干一点。黄家旺他要是补的是好，我们可以帮他改；他要是坏，我们就得让他胖，让他不敢再犯。
10: 这一会儿老大，一会儿老师的，你别哪天切换错了。
8: 陆生爸妈那儿还没联系上呢，
10: 他爸说不来。
8: 那谁来接啊？
10: 政委会的，说会带一个他爸的老乡来。
12: 这发什么呆呢？舍不得这破地方吗？
13: 不是，
12: 把这换上。把这个换上，你穿这个出去吗？快点！
13: 啊，谢谢管教。
12: 附近也没什么店，我也不知道合不合
13: 适。白管教，我爸妈没来吗？
12: 可能在忙吧，出去再说。哦，你等会儿。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想越狱啊？
13: 大家留的电话号码。白管教，
12: 哪儿那么多废话？全都给我忘了，永远别回来。
13: 哎。

0: 谢谢姐姐，
1: 真好看。
2: 多重啊？
3: 2斤8两，高高的。哦。
4: 姑父，姑父，
5: 你妈死了，你知道回来了？
6: 你还当自己是林家的人吗？

0: 你快去换件孝衣，给你妈守孝吧。
1: 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
2: 哎，你这孩子，
3: 那你回来干嘛？
2: 有这么忙吗？

你怎么了，少华？你吃我穿我的！忽然，

你好好的，别惹事儿。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告诉我。出门别回头，跪下。

0: 哎，警察同志，
1: 你是？
0: 哎，我是他叔，
1: 认识吗？
0: 哎，从小看着长大的，
2: 是他叔。啊，
3: 熊叔，
1: 回去多帮助帮助这孩子。
0: 走。
1: 怎么还想在这儿养老啊？赶紧滚！
0: 警察同志，您忙。
1: 不准回头！想不白了。
0: 妈呀！哎呀，你这管教挺凶的啊！出来了，送你个新手机。
2: 我妈和我弟怎么样？
0: 咋不问你妈？回家再说啊。
2: 回哪个家？
0: 你想回哪个家？
4: 陈女士，接到举报之后，我处展开了详细的、彻底的调查。林志陶检察官在司法程序上没有问题，量刑符合现行法律。这部分你有任何不理解的疑问，请您提出来，我们会尽量给您解答。关于您质疑的纪律作风问题，我处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确认被告人律师确实赠送了礼物，但是林检察官并没有收取。
5: 陈女士，故意杀人罪在刑法上就不能够等同于老百姓所理解的死罪。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会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我是分管副检察长，您的问题我们非常的重视，我也很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所以希望您能够尽量的跟我们沟通。我们也希望大众能够更多的了解检察院的工作。
6: 是吗？那我问你啊，凭什么他们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凭什么让我给他们机会？他们给过我孩子机会吗？他们给过文轩机会吗？
5: 陈女士，我也是母亲，您所有的不原谅我都能够理解。
6: 你没法理解，
5: 但是这个案件本身它就存在着罪与非罪的争议。如果不是林检察官的不懈努力，这三名被告人是有可能无罪释放的。所以，请您相信我们。
6: 相信什么？还让我相信什么？啊？你还要让我相信你们什么？刚开始，你们说会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信了，我信了。在法庭上说他们是故意杀人，那一刻我也相信你们了。可是结果呢？现在是什么结果？他们判了几年几年，你还让我相信什么？
4: 陈女士，
6: 我能相信什么？
4: 关于您的诉求，
6: 我的诉求就是判他们死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们不该死吗？
5: 陈女士，我们把这个案件提及到尸检，本身就是因为他的疑难性，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的抚平您的伤口，
6: 所以在你们看来就到此为止了，你们再没有办法了是吗？你们没办法了。好啊，那放出来啊，把他们放出来，我杀了他。
7: 陈律师，你现在可不可以保持一下镇定，可以吗？
6: 你说什么话？林志涛，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
7: 你现在
6: 让我现在没有办法报仇了。
7: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情绪。
6: 林志涛，
7: 不是，
6: 你就是杀人

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
你们站在你们的立场上说话。

0: 告人的量刑建议如下：被告人黄家茂建议判处8年有期徒刑。
1: 你说你尽力了吗？你就是杀人凶手，你就是杀人凶
2: 手。滚开！
3: 爸爸，
4: 爸爸，不是爸爸吗？
5: 跳了就放了。

0: 妈，妈，妈，明明呢？明明，明明，明明，明明呢？
1: 我问你，陆明呢？陆明哪去了？说话！
2: 在你小说《寻找意义》。
3: 休息吧。回来了，回来就好。欢迎回家。
4: 你妈妈去世，你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也可以陪你一起回去啊。
5: 不用，没事。
4: 不用没事，你看你这脸色。一点血色都没有，你休息两天吧。
5: 不用休息，我又不累。
4: 白头发都出来了。
5: 我本来就白头。哎呀，我在想吧，我不知道我做的事儿是不是真帮了那三个孩子。如果真帮了的话，我挺难接受的，我都搞不清楚我在保护谁。
4: 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你可能更难接受。最高检准备在未来的两年内成立一个单独的部门，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犯罪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检查工作。所以呢，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我打算推荐你到卫检办担任主任。
1: 挺狠呀，你们为了惩罚我先开一个部门，犯得上犯不上。林之桃，哎呀，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
2: 不是，你这明显要把我撵走了。你是惩罚我吧？是这意思吧？
0: 江文轩的案子责任在我，我是没有想到把这个案子提及到市检，给被害者的家属带来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3: 哎，但是你作为公诉人，你这个案子做得非常好，从量刑到开庭天衣无缝。
1: 哎，咱别来这套行吗？我又不傻。
2: 你早不成立晚不成立，非要找这个档口成立，等到大家都来把我调查一圈了，舆论起来了，都对我指指点点的，你要把我赶走，不就想让我背锅吗？是这个意思吧？
3: 我
2: 们就是想让我背锅，
3: 让你背锅。
2: 你们过来停吧，他要把我撵走，赶紧传出去全
3: 你那个没有。
2: 我不去，
3: 说这种话
2: 我不去啊。我
3: 不去也得去，谁会让你背锅呀？啊，林之桃，你是第一天当检察官，还是我在你眼里已经糊涂到是非不分了？这么极端的家属，我难道以前没有遇到过吗？一出事我就把同志撵走，我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今天，
2: 那早不掉晚不掉，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掉我。
4: 我说过了，是院里刚刚决定的。
1: 我不给你发疯啊，我好好跟你说啊，我一个管重案的，我自认为我做的不错。我没有让一个重刑犯从我的手上给逃了，对吧？监督死刑，那些死刑犯就在我面前抽着我眼睛不再眨一下。我一直觉得我在做到我最擅长做的事情，我能做好，我以后会做得越来越好。你也一直都挺相信我的，所以你为什么把我调走呢？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我能不能管小孩你心里最清楚，我管不了他们，我跟他们说话我都费劲。
0: 我觉得我不会看走眼的。你心里这个坎儿你过不去的话，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合格的检察官。
1: 我没有坎儿，你就告诉我这是在跟我商量，征求我意见，还是就定了？
0: 定下来了。
1: 啊，好，
0: 你干嘛去？
1: 你都定了，我还说什么呀？
5: 真揍啊，林检察官！
6: 哎呀，全省十家公诉人，公诉二处负责重罪的检察官去管小屁孩的事儿，太可惜了。
1: 可惜吧，我自己也觉得可惜。那你们谁愿意跟我去管小屁孩吗？
7: 姐，我们就算了。

0: 在哪儿来着？
1: 不知道。
0: 是这儿吗？
1: 啊，没错。
0: 这不后勤处吗？
1: 是，新办公室下周才开始装修，就辛苦你们先过渡过渡。钥匙给你们放这儿了。
2: 好甜啊！
1: 天哪！
2: 这是办公室？
3: 这是宁古塔。张爷，你觉得咱这屋有味儿吗？
2: 我没闻见啊，可能是从那厕所传过来的吧。干什么呢？
3: 程维，这部门要就你一个人，能行不？
2: 别啊，姐，我可是跟着你来的。
3: 程维，我给你安排点工作啊。
2: 哦。
3: 你给我安排点工作，干什么都行。
2: 我给你安排呀。要不过两天咱们去趟卫管所，看看他们仨改造的怎么样，做个回访什么的。
3: 行。
2: 那回访内容呢？大概要咋？
3: 你定吧。
2: 我定。要不然让那个黄家旺画个画吧。
3: 画吧。
2: 我看。姐，咱这橘子不能再吃了，再吃让人发现了。
3: 我能吃多少？
4: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媳妇儿刷刷筷子、洗洗碗，老公不图。
5: 小白，
6: 哎，
5: 那个一线的黄家旺，你负责的
6: 啊？
5: 等会儿那个检察院通知到了，下去接一下。
6: 哎，别，你让信你去呗。
5: 几个意思？使唤不动你了是吧？
6: 不是。我这不答应我们家领导回去吃饭了吗？我这再不回去陪他，他得弄死我了。
5: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6: 我去。
3: 差不多了吗？
2: 好了，来了。
7: 哎，你是那天在法院给我们求情的那法官？
3: 我是检察院的，我姓林。
6: 坐。
3: 开始吧。
2: 哦，
7: 检察官妈妈，
3: 我不是你妈。
2: 我们林检察官有这么老吗？
7: 我整差辈了。检察官姐姐，
3: 我不是你妈，也不是你姐，叫我林检察官。
7: 那都不重要，主要是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你在法院给我求情，我就废了，我不一定得判多长时间呢。我爸还说要当面感谢你呢。
6: 刚刚在楼下有人抗议，人家家属还泼了检察院的检察官一身颜料。
7: 这啥呀？干啥呀？
2: 画画。
7: 画画。
3: 画出你想象中的自己。
7: 那我上旁边照镜子画去。
3: 你不认识自己吗？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吗？
7: 那我画有啥好处？
3: 跟我讨价还价呢，在这儿。先画。
2: 哎，认真画啊。
3: 进入卫管所以后有什么感受？
7: 进卫管所太好了，我认识了好多朋友，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3: 进来以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7: 我认识到了。
8: 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我每天都在自责，我愧对于张文轩的妈妈。
3: 那你看我来，看着我说。
8: 我愧对于张文轩的妈妈，我希望得到一个从宽处理。我想陪陪张文轩他妈，多孤单呢，这一个人，是不是？
3: 是不是？问我呢？
8: 他。
3: 你刚才为什么没在班里？
8: 因为我被关禁闭了。
3: 为什么？
8: 因为就学舞狮嘛，那我学东西太笨了，我那学不会，那学不会管教就罚我。
6: 你好好说。
3: 没问你。
6: 不是他撒谎。
8: 对，我错了，我撒谎了。但确实是我太笨了嘛，那学不会那怎么办？
6: 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现在给你送紧闭室去？
3: 你再多说一句，你信不信我现在找你所长去？我再问他，没问你。
6: 行，我闭嘴。你们母子俩聊吧。
1: 你
3: 画完了吗？
8: 画完了。
3: 你这个画，这个月季画是什么意思？
8: 啥玩意儿月季？我这玫瑰。我为什么要画花呢？因为我是祖国的一个花朵。我为什么要画玫瑰花呢？因为玫瑰花跟我一样，身上都有刺儿。我想把身上的刺儿都拔干净，让更多人接受我。
3: 陈伟，把机器关了。
8: 那不是关它啊，这录。
3: 你不斜视是吧？
8: 不斜视，不斜视。
3: 从小家长教没教跟谁说话看谁？
8: 小但是不是他带这个来不是得录吗？
3: 不是
8: 啊，那我是搞错了。但我其实是我自己内心我真正的觉得到我自己的错误了，我已改好了，我现在已经，我感觉我自己已经改好了。我现在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也不打架，我不斗殴，我不欺负同学，我就是想早一点出去陪张文轩的妈妈，哪怕我天天给他洗洗脚呢，多可怜呢，自己一个人。我就想整个国大住

0: 里，我早点出去，他老了他也没有儿子，那
1: 行了，时间到了，跟我走吧。
2: 加强管理，让他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
3: 哎，你就这么正大光明在这偷听吗？
4: 你们内部
1: 我还用偷听？
4: 只是建议。
3: 哎，不是，
5: 所长，
3: 他是在外边偷听这个人，
5: 故意让我留下，就是为了让我把黄家旺带回去看他画画，也太形式主义了吧。
6: 今天打扰了，我们先走了。哎，
3: 走了，所长。
5: 好吧。啊，把这东西好好说。
1: 你等等，
5: 我们到底来干嘛的？
6: 回访，看看他们改造的怎么样。
5: 就靠画玫瑰花？
3: 那是心理测试。我天，什么都不懂。
5: 你们还真是做戏做全套啊！轻判这种小混蛋，对被害人家属不管不顾，跑过来录个视频就说孩子改过自新了，再领个奖。
3: 白队长。请你了解完情况再来指责别人行吗？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招你惹你了？
5: 招了，惹了，你影响我工作了。
3: 影响你什么工作了？
5: 我刚把黄家旺的气焰压下去，你们又给点着了。
6: 我们点着的吗？我看你火气也挺大的。
5: 这孩子他经不爱演，人越多越起劲儿，你让他坐冷板凳他才能慢慢听话。你们可好，给人家一个大舞台。
6: 知道了，下次注意。
5: 你还下次饶了我吧，当面好好好，背后给一脚是吗？
6: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想投诉我直接去检察院，流程我熟。
7: 白文宇，
5: 我投诉就投诉你，你投诉我还不敢投诉你了。
7: 白文宇，你跟人说什么？
5: 他跟你说什么了？
7: 你个狗脾气，你逮谁咬谁是吗？
5: 是他先咬我的，弄个破话说让我尽快认识问题。
7: 那你就得咬回去是吗？人家跟我说的是黄家旺，黄家旺说他负罪意识上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把你留下来为了缓和跟检察院同志的关系，
5: 来一个给一个。
7: 就你这样还调动工作？
5: 林检察官，误会，误会啊！
8: 这人视频还留吗？
6: 删了吧。

0: 那接下来咱们什么计划呀？
1: 没计划，我准备把你送回家。
0: 这么着干活也挺没劲的。

0: 我们的一个护发神
1: 客。不要不要，
0: 你们拿去给孩子们看呀。
1: 手做一包挂面，
0: 拿好，慢走啊。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是真的？那我要告我爸。大家也都听说了，对林检察官的调查结论认定，林检察官的量刑和纪律作风没有问题，但是办案没有问题，不等于没有影响。 我们的同志应当深刻反思，是不是在对被害人家属说理的时候简单粗暴，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换位思考？

0: 部门同志呢，向我汇报过情况。我们让林检察官和被害人家属面对面，本意呢是希望能够做到人文关怀和心理安抚，但却起到反效果，影响确实不好。对啊，
1: 说到影响不好，大家上网看了吗？ 有没有看到，现在舆论导向几乎是一边倒的在指责我们？作为分管业务的副检察长，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这是我从业以来我们最被动的时候。我们要反省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指责我们？我们是否坚持好了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
2: 我也肯定林检察官的业务能力，但我们要培养的优秀检察官，不能只看重办案能力，要有综合能力。否则长此以往，我们的检察官队伍要怎么带啊？我们作为领导，该如何服众啊？
3: 那一副检的意思，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1: 我没有具体想法，
2: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嘛。不是，我是说，咱们都是老检察人了。
3: 依据傅检的经验，面对陈慧文的行为，你会怎么处理？至少要态度温和的释法说理嘛，在情感上共情，关怀被害人家属，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陈慧文说了，他要的就是判那三个人死刑，不然就采取极端行动。如果放在傅检这里，你会怎么办？给他改判吗？
4: 他在法庭差点当庭行凶，我们同情他，没有报警，他当众往林志涛身上泼颜料，林志涛没有温和容忍吗？好，现在舆论说我们错了，我们就该不调查不分析，然后简单的苛责我们的同志。我们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维护公平正义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更是我们的护身符。现在面对偏颇的舆情，我们是一味的迁就还是被裹挟，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1: 我也没想到小斌这么样，他是不容易，但调他去负责未成年人检查办，我个人还是有很大顾虑的。这是他处理的第一起未成年案件吧？闹得满城风雨，那以后呢？会不会还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他的性格你也是了解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他不合适啊。
5: 我也实话实说吧，不是我们觉得他不合适，他自己的工作积极性也不高嘛。
6: 林志涛之前的二处，办的都是恶性案件，杀伐果断，已经习惯了。去了卫检，真的是不一定合适啊。
7: 卫检办的案件，除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还有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也许他合适。
1: 那还不如找一个有孩子的同志呢，我觉得那样更合适。那你的意思是，办故意杀人案的话，难道还要真杀过人呢？严肃点儿，未检未检未在检检在后什么意思啊？是得了解未成年人啊。当然了，设立未检办公室的事情由证监主抓，我们全本不想说这么多了。
3: 大家也是，我很赞同刚才傅检说的话。一项新的工作自然需要性格合适的人，但是在我看来，一个新的试点小组带头人，则更需要的是坚持原则的决心和冲破阻力的勇气。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专业素养、有丰富经验的优秀检察官，但是即便我们都有同理心。 这世上也很难有感同身受这回事，请你们相信我，在我们当中没有谁比林检察官更能够体会孩子受伤时的那种茫然与无助，以及他们对正义与救赎的渴望。我以我30年的检察官生涯担保，我相信林志涛的肩膀扛得起这份重担。
8: 姐，收的差不多就行。你这都到点了，赶紧回家给孙女做饭吧。
9: 我这马上就收拾好了，我这收了你的钱呀、啊，那肯定得给你搞得干净啊。
0: 这来之前呀，我还跟孙女说，奶奶要去好人姐姐家帮忙。姐姐抓坏人那么忙，我得帮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我孙女儿就说啊，这姐姐抓坏人，奶奶搞卫生，不等于也在抓坏人了吗？
2: 那个剩那点你就放那就行，我自己也能弄，赶紧回去吧，赵姐。
0: 你难得休息一次，这平时抓坏人那么累，好休息啊。你玩你的，我这也是马上就好了。

0: 稍微一点。
1: 好。这缝怎么就不能给咱糊上啊？这厕所味儿全串进来了。你明天拿个空气净化器放这儿啊。
0: 好。
1: 那个干儿的那个。
0: 好。
1: 这怎么还能吃进去呢？
2: 我闭眼，我没见。
1: 好。别吃注纸牌了，我分配一下你的任务啊。你这两天把这个十年内咱们市内的所有未成年人的案件卷宗都整理出来啊，做一个案卷库，按照这个案由分类，把没有结的案件单独列出来给我。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懵了？
0: 没懵姐，你等一下啊。
1: 好，没完成的案件列表给我
0: 啊，
1: 按照案由分类啊。
0: 好，分类。
1: 第二个啊。
0: 好，
1: 整理一下本市的这个未成年人案件的分布情况。
0: 嗯，
1: 按照年龄、性别、地区、案由，还是弄个列表。
0: 行。
1: 第三个，咱研究一下这个法治进校园的这个活动。
0: 好，
1: 把这个关键议题和大众比较关注的内容整理出来。
0: 嗯，
1: 对，你做个那个小标签，贴门口，告别人这个屋是干嘛的。
0: 好，
1: 这些周三前全部完成。
0: 周三啊，姐，这办公室可就咱俩人啊。
1: 我再去跟证检要点人。
0: 还能要来人吗？
1: 可以啊。
0: 好。
1: 咱俩大干一场，行吧？
0: 大干一场。

0: 回来了？你这走了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和我媳妇儿来两三趟，你这都关门。
1: 打烊了。
0: 啊，不是。哎，杨老板，我媳妇怀孕了，她吃什么吐什么，就想喝你们家粥。你看那个后厨有什么半成品呢？你都给我打包，我自己回去煮都行。
2: 你随便做啊。
0: 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客人，他是来找我们的。
1: 哎，不行，得表。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去怡静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5: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0: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2024年8月8日，这座县城为一位居民诞辰180周年做了精心策划。
1: 众多的漫画大家都绘制作品参加展览，今天在这里展出
0: 一个题为《漫画漫说》的艺术展再次举办。且不说展名举重若轻，主题人物的肖像也以不拘泥的形式呈现，画家们漫出的各种神韵也暗合了主人公不羁的挥洒与个性。那么漫画笔下的人物享有后人百年追忆与世纪之念，他究竟是谁呢？

镜头对着的这幢建筑为民国时期的新石库门里弄房，如今早已人去楼空。1927年11月30日，申报被房屋主任发布了一则艳闻，被多家媒体转载。艳闻提及逝者莫于中风，享年84。家属发布的讣告中，有清朝以诰命授予

0: 智者科举功名的封号。次日出殡大殓，前来吊唁者众多，凡人名流不下千余人，以致道路拥挤，车辙填门。逝者名叫吴昌硕。晚清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正是这位身着素袍布衣、头挽小髻的老者。这张画像是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1888年盛夏，官衙小吏吴昌硕端立拱手，满是疲惫的窘迫。时年44岁的吴昌硕为这幅画像题名“酸寒未相”。自诩酸寒，是因吴昌硕22岁时便中秀才，然而半个世纪的蹉跎，他却从未发达，机武亨通。那此公身后又何来书画、篆刻大家、异界领袖之名分呢？吴昌硕又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呢？这个近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以吴昌硕命名，自2014年建成，是这座县城的一张名片。现代聚光灯的映照下，吴昌硕的一生在此做了精心的展陈。宗师一语出自《后汉书》，指令人尊崇、可奉为师表的人。
1: 一代宗师主题展览主要是体现吴昌硕一生经历了磨难，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而且勇于高攀这个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的这样的传奇人生。他从张吴这个小山村来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大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1844年，清道光24年农历8月初1，吴昌硕出生在这个叫张吴的山村。明嘉靖年间，吴家曾有四进士的美誉，且有人官至尚书之位。今天在这幢清代砖木结构的老屋里，已经难寻吴氏名贤代代在朝的踪迹了。倒是故居中这座铜像，似乎直面着曾经的少年。刻刀在握，屏气凝神，以刀代笔，篆字刻印。作为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篆刻史可追溯千年之上。
2: 我们讲印了，就是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直到唐宋，这样子呢，就是都是古印，它的材料基本上是铜色为主的。那么自己的文人呢是不能刻的，因为它要用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比如用凿三种方法。所以古人这个印啊都是有专门的工匠来做的。而到了明代，发现了这个青天石、花乳石可以刻印，所以呢文人呢就是自己加入到这个刻印队伍。
0: 这组雕塑再现的是吴家早年的一个场景。文人吴新甲在阁楼上点拨儿子如何篆刻。
3: 那么吴昌硕呢，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呢，躲在这个楼上啊，就着窗前的光啊，就是刻印，就像一个没有出国的小姐一样，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名香阿姐。
0: 楼阁上的少年日夜痴心篆刻。

0: 至于绣女守闺房的戏言，吴昌说后来刻了一方印，就叫小名香阿姐。曾以锡石方砖瓦片洗练，刻刀锋利，划破手指，日久少年无名指竟少了一截。吴昌硕后来曾说，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理。传世现存103方印章的普朝印存，为吴昌硕第一本印谱，是他早年的刻苦勤奋。
1: 我爷爷是昌硕先生的小儿子，我父亲呢是他小孙子，所以呢我们都是村的太公，所以我经常欣赏我太公的印章，他各个书体的印章，不仅有篆书，有隶书，有楷书的印，还有金文的印，包括瓦当文字、秦砖汉瓦上面的文字，大家都喜欢刻到印面里面去。

0: 古来刻印有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篆法是写篆字的能力，章法即文字排列疏密，布局精妙。刀法则是孰重孰轻，深浅同韵。三法合一，缺一不可，刀碎心走，以法千钧。
1: 吴昌说，他这个印章里面有书法的味道，有画的意在里面，而且他是大写意思的，所以他的印就是在方城之地，让你有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不仅在印章正面，四面出刀，面面雄纹，公分之寸，约为边款。
2: 边款是日期、作者、有祝贺、有寄托，都是用中国的古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这种形式刻在侧面，所以我们叫边款。
1: 所以边款呢，也是很体现你个篆刻家的水平的。吴昌硕先生啊，有时候呢会刻篆文，有时候会刻隶书，有时候像魏碑一样打格，然后刻洋边款，而且他小中间大，这么小的边款文字，照样能够体现他渊博苍劲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味道。

0: 特殊的味道，更见于吴昌硕刻刀之下。印面笔画竟有支离与断续，抱残守缺也是艺术吗？
1: 残缺美也是一种美。那么吴昌硕先生呢，就把这种美纳入印篆之美当中，在时尚的刀锋的一种碰撞，这种对击，这种冲撞本身就不是残缺，它这个晶石当中就是有一种折痕之美，它是一种受制，又是一种拓展。
0: 印人不拘，善于变化，刀融于笔，刻画于印，力实于手，魂在于心。
2: 搞篆刻的人呢，有一种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以印记石。为什么叫以印记石？因为印是刻在石上的，石头呢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是烂掉啊什么。所以吴昌硕的印谱构成了他的一部印史。
0: 当年考场重榜，吴昌硕刻下同治同生咸丰秀才，

0: 石洞避乱，躲过一劫。吴昌硕客苍石纪念。他56岁时曾任安东县令，因不堪衙门贪腐而辞职，上任不足月，刻印自嘲一月安东令。人界中年，吴昌硕为振民心刻下强旗鼓之印。1910年，66岁的他刻下明月前身之印，以思念亡妻。据说吴昌硕动情至深，几乎不能运刀。凡此种种，说是以印记事，却分明为以刻明志，余印道心。事实上，吴昌硕先是以印著事，制印先有篆刻，篆刻尤以书写为要。自儿时蘸清水写青石，吴昌硕一生挥毫不辍，精研书法。
1: 什么叫书法？书法特定的就是汉字的书写规律的艺术。首先印啊，它还不是刀工刀法，它首先还是笔法。
2: 这是我太公
3: 23岁的书法，比他再早的可能有，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他起步很正很准，这23岁不是大师嘛，但是就看到他那个学习书法的功底。
0: 中国的古文与书法已有数千年历史，如甲骨文、金文、石骨文等。甲骨文、金文统称大篆，秦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为小篆或秦篆，后因书写方便产生隶书，再演化成楷书、行书和草书，始于汉代。迄今因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石骨文，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花岗岩石形四骨，故名石骨文。在苏州，43岁的吴昌硕得赠石骨文金拓本，如获至宝。后数十年，每日临帖，反复钻研。
4: 那么，吴昌硕先生也就是从这些基金文字当中，从这种古汉字当中去吸取养料。书法的篆书来说，它就是要一根圆的线条，这根圆的线条呢，它就是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我们说玉柱篆，就是说它那个圆起圆收线条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它的这种枯笔比较凝练，这个出来的枯笔它就有一种粒状的现象，就像豆沙一样的这种线条。
5: 它的石骨文融入了就是金文、甲骨、招板，丰富了石骨文的表现手法。而且石骨文在圆刻的石头上它是没有造型感的，就是左右是一样对齐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把石骨文写成了左低右高，这样就产生了造型感。

0: 这就是吴昌说的太老先生的诗文。而且呢，我现在正好着手在编一本吴昌说的
1: 张国恩先生的吴门第四代传人，自小喜吴昌说石鼓文篆书，临摹习练数十年。有人言其篆书味道与大师作品颇为形似接近。
0: 这个就是我学艺五十年来的最大的收获，我就感觉到一辈子在临摹都没有临摹像。但首先要说，学像了以后，到了后面才凭自己的学识、学养、修养啊。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样子的涵养，我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只能是像。
2: 过去一个很大的那古碑啊，史存碑里边有这种字体。所以我太公把史存碑里面的这种字体集起来，它是一个集字。这幅是总的一看是隶书，它就用篆书的味道来写，所以它思想是很开放的，既守规矩又要有创新。
1: 晚清书法已继承帖学、碑学兴盛为主流，而吴昌硕的篆书终以托科新风，超越了清代帖学、碑学的樊篱。吴昌硕的行书也行气跌宕，笔力沉雄，他的行楷、行草均为精品。
3: 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比较高古的。吴昌硕先生生活在这个世纪之交当中，他的书法对继承先秦，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对开启近现代书画，他都有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吴昌硕的书法浓郁的金石之风也凛冽在他的花卉山水泼墨写意的中国画。
4: 中国画呢，首先从工具上说，中国画用的是毛笔，它的这个笔的结构啊是圆锥形的。中国画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颜料，是可以水溶解性的。而且中国画呢，它不讲究就是立体透视啊什么，它讲究一种平面，它讲究运笔、线条、气韵，这就符合中国特定的这种审美意趣。
1: 1883年传过上海，吴昌硕仰拜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任伯年居所，不惑之年的吴昌硕当堂作画，让大师惊为奇人，甚至说以贤弟之功己所不及，我难以为师，并欣然为吴昌硕作画一幅。任伯年一双慧眼看中的是吴昌硕的画作有常人不及的金石之气。

0: 这幅画，
1: 我太公60岁这一年创作，120年。
2: 你看，他那个书法线条、篆书的线条，在他的叶子里面叶脉体现出来。那这个叶脉上的线条都是他篆书的线条，树枝的线条都是行书的笔法。你看它叶子绿色和水墨相交，就带动了整个画面一种灵动感，空灵密字啊，密的地方风都穿不过，空的地方可以跑马。

0: 新英社收藏吴昌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百余件，印章作品有几十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些。
1: 这些百年前的画作也饱浸石鼓文的金石气息，将碑雪质朴的审美融入丹青，也一如临帖临气不临形，而画气不画形更为吴昌硕独特的画风。延年益寿为吴昌硕54岁时画作，彩墨泼橘，淡墨化石，浓淡相间，层次分明，一派秋菊华茂的景色。蝶式兰花作品中。

0: 画笔苍痕方尽，但又不拘中锋，藏露分明，花卉与岩石造型的横竖折笔，每件石鼓文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三年学画眉，颇具吃墨量，会当聚精神，一写梅花帐。吴昌硕爱花，尤为喜梅。余杭超山，每逢腊月之后，送梅吐艳，浩浩十里，花开四海。吴昌硕一生爱梅、画梅、写梅，他自认生前是超山上的一枝梅，常称梅之己。爱梅之心切，竟逐百年之后要将超山作为他的栖身之地。如今故人静卧梅林一隅，青山苍翠之中，想盎然春色，花开花落。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吴昌硕向往成为一个诗人，自是学诗，从授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常常吟句一发不可收。
1: 无论是家庭的熏陶，无论是生活的坎坷，还是那个世事的不平，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抱负，他都把它写在诗里，都是他诗的题材。
0: 太平天国，吴家罹难，九口之家只剩父子二人。一句“故乡虽未远，异地亦忧伤”，是吴昌硕临走的悲言。客居他乡，久久重阳。吴昌硕又以客中又重酒，佳节屡辜负，黄花败风雨，对谁开笑口，感慨度日的清贫孤独。1886年底在上海，窘迫苦闷的他又被任伯年画了下，取名《鸡看天图》。吴昌硕在为这幅画的题诗中，尽显他的迷惘与无奈。1894年，51岁的吴昌硕随军前往山海关前线，亲历甲午海战。他写下“闻道辽阳飞雨急，书生急欲请长缨”的诗句，彰显吴昌硕以身许国、匹夫有责的情怀。诗人情怀，意向高远，在吴昌硕的诗中不乏梅花与山石。
1: 他能够把一棵普通的梅花树通过诗创造一个高古隽永的意境。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梅花诗：墨压今宵月不同，窗前一树影玲珑，偶然点笔休闲少，曾记当年半放翁。这梅花是有故事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诗，他的题画诗对于画面的作用，就是画龙点睛。

这是吴昌硕100多年前的诗文草稿。他一生留下2500余首诗，名句不少，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作者的文笔诗意，卓而不群。纵观吴昌硕的咏叹，立意高远，情意深重，含义隽永。清光绪12年，曾有学者评出100位诗人，吴昌硕榜上有名。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别拦我！哎哎、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这是距张吴村十多里的一处石洞，当年因战乱，吴家曾在此躲避，为铭记大难不死，石洞逃生，后武昌硕取号苍石。武昌硕一生别号众多，年小体弱，得女名香蒲，刻印断指，他即为苦铁。青年时自封剑侯，因病导致耳疾，遂有大龙之号。如此种种，为否字叫得最多。
1: 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否，那个否其实很朴素，上面只有最简单的纹路，但他非常珍爱，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道，就是一个朴实的，能够容纳万物的，能够去体现这个世间规律的东西，所以他会叫自己的老否的。
0: 否，其腹宽阔，有容乃大。吴昌硕一生游学拜师，以海绵胸襟，兼收并蓄，变通精进，他自诩否翁，叫了一声。都市繁华，天地多大。1912年，69岁的吴昌硕迁居上海。吴昌硕原名吴俊，也叫吴俊卿。闻名于世的吴昌硕，叫响于民国元年。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代，彼时正是中国画生存发展的关节点，昔日的工笔画、文人画、扬州画派等，各因流派局限、时代转型而笔墨不济，中国画坛品格渐新，呼唤新风，海派文化应运而生。

0: 派文化是随着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产生的，所形成发展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海派文化是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它所代表的最先兴起的艺术呢，就是书画，书画艺术。
1: 而此时，吴昌硕的中国画在构图上，既不似扬州八怪那样简洁，也不像宫廷画如此繁复琐碎。他的画风一反纤弱空灵，呈现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海派风格与中国书画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吴昌硕是一个集大成者，汇聚传统又放眼世界。在传统画当中，吴昌硕率先使用了西洋红。
2: 西洋红呢，首先是种颜料，是种材质，取材于西方。这个对于我们东方艺术、中国书画来讲，自觉地运用西方的颜料当中的这种材质，现在来看也是很先进的。
0: 就是一般过去在士大夫的绘画当中啊，大红大绿是忌的，特别是大红是不加入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来到上海之后，他觉得这个西洋红效果很好，既鲜艳又亮丽。
1: 一盏浓艳的西洋红直落宣纸，以淡黄色衔接，再加深红点染，画面立即呈现出色彩淋漓、凝染一体的仙桃。梅兰竹菊、蔬菜瓜果，吴昌硕的笔下开始涌现平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画中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城市精神，受到了一些新兴市民的欢迎。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吴昌硕第一本画册问世。
3: 他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一是吧，他的绘画需求量很大，是吧？他天天要画，供不应求，是吧？文献记载，他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就四尺整纸的画，就能画了十张，是吧？画这么多，当然他不是堆在家里，都有人订单。
1: 这是1919年，吴昌硕亲笔的画作润格表。据资料记载，1922年，吴昌硕的画作仅一幅40整张，价格为白银8两。值大洋11块2角，而当时一元大洋可卖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吴氏画作风靡上海，这座城市曾经有过家家否翁、户户吴昌硕的画坛奇景。把握时代命运和塑造城市精神，吴昌硕是一个实践者，也是先行者。吴昌硕曾有自我作古空群雄的诗句，一是与古为图，二是要自我比古。
4: 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门口有一幅很大的匾，就是昌硕先生写的与古为图。我的艺术是寄存的，继承下来的，我是和古人为朋友。
1: 吴昌硕求索精进，既与古为图，又倡导师古为心。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家具备某种特质，通常以遗迹见长，而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者兼备，无一不精，非常之罕见而难得。就书法而言，他的金石碑刻、篆、隶、行草均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篆书可能的范围内， 吴昌硕将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他自勉要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西泠印社记是他篆书崭新境界的典范之作，他的石鼓文更是独具奇风，在清代书坛由篆书领域堪称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进行吴季明投票，评选出20世纪10大杰出书法家，吴昌硕名列榜首。
5: 我们如果说在中国的书画史当中，古代书法史的结束是吴昌硕，而近现代书画史的开启又是他，所以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1: 就篆刻而言，2016年12月，为纪念宗师，中国当代30位印人曾聚首北京，同刻写引墨沈一生印。写引墨沈一生印是吴昌硕晚年的篆刻作品，就吴昌硕独开其性、雄浑古朴的制印经典，众人畅谈放言，说佛老篆刻中的斑驳残缺暗含着朴素谦逊、寂静自然，如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吴昌硕一生未曾出洋，却飞升海外，名传东瀛，首先是篆刻，日本称其为印圣。
4: Tenkoku no top 就是篆刻的高峰，中国的叫篆刻，日语叫 Tenkoku， 圣人就是 top， 就是最高峰。
1: 河井仙郎这个吴昌硕得意的日本弟子，最终成为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1996年，日本北九州市为纪念吴昌硕，建立了吴昌硕胸像纪念碑。篆刻瓶中求奇，往往能走出一些路子，而棋中求奇却时常无路可走。无始秘诀一言以蔽之，即道在瓦片。
0: 他有方言叫道在瓦片，就是砖瓦上的文字。吴昌硕把篆刻在秦汉印的基础上融入了，就是砖瓦艺术，包括就是景铭上的一些文字，它全部现在进去。无论在形式上，还在就是构成上，它的创新度都是500年来第一家。
1: 就绘画而言，承前启后，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对现代中国绘画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昌硕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1933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吴昌硕的《藤本芙蓉》《粗制大野图》摘得银奖。此画作后几番面试，经久不衰。2017年，吴昌硕创作于100年前的《12条屏花卉》，在北京保利拍卖中，以2.093亿元成交。中国绘画史论家余建华先生说，吴昌硕以金石书法入画，纵横驰骋，大气磅礴，余韵至今未衰。

就诗文而言，吴昌硕自言，30是学诗，50是学画。书画之余，他独好诗歌，创作颇丰。这是吴昌硕否卢诗的征求意见稿，请在诗友之间的阳羡看后评阅。大作雄浑苍老，神似少林，字句在家收拾，一时无良意。也就是说，吴昌硕的诗句水平到了一定的境界，还有提升的空间。国学大师陈三立曾在《吴昌硕墓志铭》中写道：“为师至老迷情苦，书书胸臆，出入唐宋间见者。”更有人说：“否卢造句力求奇绝，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统观全诗，生而不勾稽，古而不土灰，奇而不怪媚，苦而不寒气。意在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

0: 自1912年定居上海，吴昌硕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年。1886年起，他曾在上海漂泊过七年，不是在税务局做事，就是在县令手下停差，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吴昌硕因此自嘲，行脚僧异于沪上。都市繁华，精英云起，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几经磨难得好友眷顾，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的人格修养和艺术准备顺应了潮流，历史终于托举了他。
1: 特别是成名之后，就是他的绘画当中，那可以证明，我觉得吴昌硕，一他有爱国之情，一他有爱民之情，正因为这两点，所以确立了他人格上的一种就是高尚。
0: 清末民初，民众中有强国强种、驱除外辱的情绪，吴昌硕的绘画中正透着一股振奋灵魂的豪放。他笔墨之中的金石之力，篆刻之中的苍茫之感，有反抗，甚至有呐喊。在纸笔刀石之间，吴昌硕以天下之重而富有担当。

0: 所以说他无论是赈灾也好，慈善也好，包括五卅运动写诗也好，都体现了这种他的大爱情怀。
1: 1904年，四位青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印事求，集以为社，创办了西泠印社，堪称天下第一名社。1913年，在社长空缺9年之后，吴昌硕被公推为第一任社长。尽管众望所归，吴昌硕仍以一副对联聊表心声。上联为：印聚无缘，读书作风雨毁名，树不移曾开浙派。下联是：社和感长，十字锦顶移灵辟，一更夫来自田间。
2: 他上联就是说，印怎么会没有缘呢？就是我们研究的人呢，都是风雨交界，都在房间里啊，这个研究思考，几个不易呢，就开了浙派。下联：社和阁长，我的十字仅仅只有顶以灵辟，中顶仪器还有一些识别，我怎么敢做社长呢？
3: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是吧？乡下出来的人，现在来做西泠印社社长，是吧？社和感长，一根夫来自田间，是吧？这一点我是很欣赏。一个艺术家要不忘初心，那是很难的。许多艺术家成了名，他就忘记初心了。
1: 1920年，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敬仰吴昌硕，为他塑造了一尊半身铜像。吴昌硕见后赞叹不已，与铜像合影，并欣然题字：“非昌黎师，永慕居士；非陪岑碑，呼食人子，著吾以金；而吾非范蠡，敢为比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矣？”辛酉八月，昌硕细题，年78。上述文字似言细体，却是吴昌硕的谦逊温谨，是他从艺一生的人格品性。大师也许没有料到，他的铜像后因故被毁。1980年，朝仓文夫的高足西长雄为他又塑了一尊。大师更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在他诞辰180周年之际，日本四家博物馆联手办了特展，标题为《吴昌硕的世界》。
4: 今回の展覧会は時期を合わせて東京国立博物館。
1: 今天已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珍藏的吴昌硕作品至少有2500件。今日上海，寸土寸金的浦东，坐落着吴昌硕纪念馆。
5: 好多人呢，看了我们纪念馆太公的铜像，一看，哎呦，吴越，你这个脸跟你太公蛮像的。实际上，我跟我祖父吴东曼很像，我父亲的身高也很高。太公的人不是很高，据我爸爸讲呢，大概1米65左右。
1: 这些吴昌硕与

0: 之余，吴昌硕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好明察叙友，含饴弄孙。吴昌硕秉性淡然，与人为善，谈诗豪情薄云雷，别君几见梅花开，宜家别君过旧岁，访友成性无扁舟。这些诗句都是吴昌硕与知己知音的肝胆相照。他71岁那年，收到诗友为他合作的一幅画作。
1: 这幅作品《仙游任伯年》画的竹子，任伯年画好以后一直未完成，经过了20多年，任伯年的女儿请王一婷，也是我太公的好友，在竹子后面画点东西。那么王一婷先生呢，就是画了一个我太公在月下纳凉图。
0: 见此图，高兴的吴昌硕欣然长啼，感慨此画作达20年之情，既赞伯年作竹，又谢依婷画像。三位大师，一图各笔，四写丹青，亦是佳话。1913年10月，赋闲在家的吴昌硕被告知有人求见，来人正是赴上海演出的梅兰芳。他前往吴昌硕门下，诚邀否翁光临首演。当悉知这个年轻人也喜爱绘画，吴昌硕高兴地讲，演京剧，特别是演青衣小生一路的，懂些书画可增加演出的书卷气。时年70岁的吴昌硕与20岁的梅兰芳结成忘年之交。后逢梅兰芳、弟子荀慧生等造访，除论师父学养，吴昌硕常学唱几句，以昆曲助兴。承前启后，吴昌硕以其艺术修养与作品的感召力，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如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沙孟海

0: 老夫衰年别有才，我欲就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1: 我在吴昌硕的评传的扉页上，我专门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一位大师他开创的是一个流派或者风格，而一位领袖他开创的是一个时代和辉煌。他曾经一副对联写给王一听的，就风波皆大道，尘土有知己。
0: 吴昌硕笔下的风波，道尽了他人生诸多的不幸，以及历经的坎坷、磨难和风险。
2: 我太太外公这一生真的是风波极大的，但尘土有知情，因为他心中有爱，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和身边的人给他了更多的大爱。我觉得现代的有一句话形容我太太外公特别好，就是热爱可抵岁月长。他其实这一生就是因为热爱他所热爱的，他也不怕这个岁月给他的磨难。我认为一个大师是一定要懂一些哲学的，或者他是通哲学的，他才能看到这条大道在哪里。他找到了这条大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匠了。
0: 写下这副对联时，吴昌硕已是80岁的老人了。他用四言联来祝贺自己的生日。
3: 80老人为自己祝寿，还有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作品气势很大。
4: 他到后来那个非常自由奔放的写作品啊。
0: 耄耋之年的吴昌硕还画下了大幅的岁朝清供。金石笔下的果仙仍泼墨娴熟，淡雅轻盈。直到逝世前3天，他还画了一幅兰花，照样气势宏阔，毫无衰颓之气。这幅祖照设于1920年，多角度的拍摄，主人公平静，内在不凡。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谦卑地面对我们的解读，这就是大师的一生。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

0: 步，城市文明一大步。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一百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万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他就是常书鸿。

0: 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也可以欣赏到他学成归来之后直至晚年的创作精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

0: 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齐，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很饱满，这都是他的油画语言的高度加上他自己的修养所体现出来的状态。
1: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2: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3: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3: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惯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5: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3: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

0: 投靠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1: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2: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 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3: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工，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按照要求，新生必须首先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循序渐进地进行基础训练。但是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一个潜心钻研绘画，一个专注学习雕塑，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4: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bon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bon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5: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地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界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没有想到，以简练精到的人物肖像和静物画而著称的劳朗斯教授， 对他已有的成绩并不以为然。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

0: 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边画边思考，按自己的意图画，直到完成一幅作品。我真是受益匪浅。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4年，他的肖像画作品《病妇》《裸妇》先后获得法国里昂春季沙龙金奖。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警卫》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100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 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

0: 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作品，这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十六区耶纳广场的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它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是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 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医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0: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6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

充满兴奋的程淑红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三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

0: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胡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0: 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八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七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43年2月20号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八十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厄运。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意识到，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

一刮风，就从那头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解决了各种。

0: 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1: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2: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

0: 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1: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2: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3: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3: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最后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3: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 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4: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有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来。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

0: 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着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去。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那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着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4: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

0: 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豁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绪。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

0: 编好的报纸呢，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红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子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确实现在的心灵山歌跟以前唱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也唱山歌来表达一下。
1: 亮晶

40岁之前，杨廷宝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建筑师一辈子的梦想。从中国北方到南方，从国家大型公共建筑到普通民居，从中国古建的修缮到历史建筑的扩建，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师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作品。

0: 集艺术和智慧的天赋于一身，有着超强的洞察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品格，进行了关于建筑、人与环境有机关系的探索，创造了诸多堪称世纪里程碑的建筑杰作。
1: 就他是做到极致的一个建筑师，他和童俊这两位，他是做到就没有办法再超过的。
2: 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文化思想风范，同时他们又面对西方，接受西方教育，面对中国转型时期最困难时期的一种转型，他们经历了。
3: H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I think, of a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 someone who knew a lot about historic architecture, but he wanted to find a new path.A new path for himself and a new path for China.
4: He combines in a very masterful way tradition, both a Chinese tradition and a Beaux-Arts tradition, but in a very contemporary way. And I think he was, in that regard, he and Kahn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ir architecture.
5: Yang 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的作品和他这个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
6: 人品是比较好，比较扎实，对业务也比较扎实，不可虚点。
0: 我的幼年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着希望、期望和渴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执着不前。1923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费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费城晚报》在图说新闻专栏精选了16张图片，回顾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其中第14张图片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中国人，配图文字说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2次获得艺术学院设计1等奖。而就在11天前，费城问讯报图说天下专栏也曾报道过这位年轻人，报纸上一群西方面孔包围在他的四周。这是同一年12月2日的《加州观察家报》，也重点关注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时间到了1925年2月9日，《费城晚报》一篇标题醒目的长文，再次关注了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文章称赞这位年轻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最聪明的学生。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广受欢迎。报道还特别强调，与很多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爱吃大米饭不同的是，米饭并不是他最爱的主食。这位受到《费城晚报》追捧的中国学生，就是时年24岁的建筑专业学生杨廷宝。4年前的1921年8月，20岁的杨廷宝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里，他展现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艺术天赋。他用2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业，接着，又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保存了近100年的杨廷宝档案显示，当时建筑专业的学生为了完善知识体系，还要学习物理、数学、语言与文学艺术等各类课程。
3: Over here you can see, and along the transcript here, these are the architectural classes, these are the non-architectural classes. You can see Yang received a lot of advanced credit. Partly that's he had a college degree. He had studied for 4 years in Beijing and very smart.

0: and so he did not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classes that others did. But these are the design studios, right? So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es. And you can see almost all of them he got D's. And back at this time, D's are the best grade.
1: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廷宝是留学生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几乎拿到了一个建筑专业学生能拿到的所有奖项。他曾获美国市政艺术协会奖竞赛一等奖，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二等奖，沃伦奖一等奖，亨利亚当奖二等奖，赫克尔奖二等奖。他是学校里三个荣誉团体的成员。仅在1925年，他就获得纽约布扎设计协会颁发的三次奖项。然而，由于杨廷宝本人过于低调，他真实的获奖数量可能比现在确凿可查的还要多。
2: 潘老师得金奖，这是我听林徽因先生说的。这个他说这有一年，他基本上把金奖都让他一人给得了，
3: 被表扬，然后又得到奖，又有奖学金，又有那个奖牌。我们一直到后来那个给我爸爸出书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小孩从来不知道。
1: 由于家境一般，杨廷宝留学时经济上并不宽裕，为了购买学习材料，他不得不缩减自己饮食上的开销，常常以面包充饥。不过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四年却是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一段时光。他是费城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他自己设计服装和舞台装饰，参加学校的年度化妆舞会。他在费城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绘画作品，他还去学习雕刻艺术。在融入当地人生活氛围的同时，也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
2: 林先生就跟我说，瞎聊天就是随便说，他说杨先生跟我们很不一样，假如我们要是生病了赶快看大夫就是吃药，杨先生从来不吃不吃西药，他老带着好些中药，自个儿熬了之后就咕噜咕噜喝那个中药。
1: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崇尚自我管理，学生一旦被录取，就被认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间表。在讲座课程中，不点名签到，只需要通过考试。所以，熬夜绘图赶作业就成了建筑系学生的常态，但杨廷宝却能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他总是在上设计课前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上课的时候就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改图，一圈看下来，就了解了老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处理意见。20世纪20年代，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辉煌发展的时期。1910年至1930年间，来自宾大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连续4年获得巴黎大奖，并获得将近1/4的全美设计竞赛奖。这意味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当时已经达到美国建筑教育的顶峰，这里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摇篮。除了杨廷宝，梁思成、陈植、童俊等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也都在这所常春藤学府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训练。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1925年2月的建筑学硕士学位授予典礼上，院长莱尔德称赞杨廷宝是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比杨廷宝晚3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梁思成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内任外秀，厚积薄发，

0: 这样子，在宾大留学的十几个学生，除了有一个先不知下落外，全部回来了。
1: 1926年6月4日，也是杨廷宝决定离开美国的日子。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工作了一年多后，启程前往欧洲考察古典建筑，并从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他出生的土地上，他以无可复制的设计才华，成为了这个国家建筑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如果想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回到他成长的年代和环境，就会找到答案。1901年，杨廷宝出生在河南省南阳。这位享誉中国的建筑大师，一生经历坎坷，民族蒙难，家庭不幸。190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时代。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9月7日，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每一个中国人从此背负了庚子赔款之苦。11月7日，晚清重臣、中兴元老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2: 整个的家族呢，在南阳的，好像杨家是个大家族哦。但是到他们我祖父那一辈呢，就有很多是抽大烟呢，什么就家败了。另外我祖父又革命了。
0: 小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身体非常弱，比一般的小孩可能那弱得很多。
2: 一生下来妈妈就没了，所以他老是说他是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就是这个家里喝点奶，那个家里喝点奶的这样子。
1: 生日即是母亲忌日，不用别人的教导，杨廷宝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悲伤，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呱呱坠地之日，他失去了母亲，而在母亲难产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祖父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撒手人寰。一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间的第一天就失去了两辈至亲，
2: 没有母亲就常常受人家的欺负。
1: 除了在读私塾阶段杨廷宝有些吃力跟不上以外，他此后的人生就像航空引擎一样动力十足，总是超越同龄人。他幸运地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又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为成绩突出，学校动员他到4年级学习。杨廷宝担心跳得太快可能跟不上，就入到3年级和闻一多同班。
0: 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成功，而且能够坚持到一生，坚持兢兢业业地做，他的信念非常特殊。为什么信念呢？就是从他年轻开始，就是为了救国，读书要救国。
1: 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又被林伯湘老师几乎全部精力扑在教学上，夜晚9点准时来查房，学校里不论哪个老师请假，他都能代课。他讲了许多我国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最深刻的印象是史可法去狱中见他的老师左中义公，老师大声斥之说：“此何时也？幸勿见。”我们孩子们听到这里，眼泪都夺眶而出，爱国心、童年时老师的言行，都刻在我们的心灵中。20世纪之初，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变革之期，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及对外的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与建筑仍然处在一种数千年来基本如一的封闭状态，已经无法容纳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变革。流传下

0: 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基本上已经无力承担更为广阔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全新的、前所未见的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不断迸发。而能够驾驭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只能是经由教会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社会时代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拉开序幕。以杨廷宝为代表的留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迸发出历史性的光芒，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1: 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0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
0: 192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热烈地期待着杨廷宝回到中国，一位是他6年不曾谋面的未婚妻，另一位是天津基泰工程司的老板关颂生。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与自己的妹夫朱斌合办了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朱斌是第一位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他1918年9月21日入学，与杨廷宝在宾大有2年的交际时间，可谓知根知底。
1: 27年回国，春节前初回来过来，春节以后他结婚10天就上班到基泰去了。基泰等于是那时候是股份制，他们那些大老板、二老板他们是等于亲戚了，是吧？那个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妹夫了，他们是等于有投资的。杨廷宝是技术入股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地点是天津。照片中穿长衫戴礼帽的是杨廷宝，他身后的大楼上有基泰工程司5个字。拍照时他已经成为基泰工程司的第3合伙人。这一年4月，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台后，向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强索铁路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张作霖决议借着高涨的民意对抗日本人企图垄断东北铁路权的野心，他的首要目标是要在沈阳建一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铁路车站。在当时，中国的火车站多由外国人担纲设计，关颂生让张作霖相信挑选中国设计师来担纲车站的设计工作，不仅能鼓舞民众，还能向日本表达反抗的决心。1927年，26岁的杨廷宝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从此大放异彩。这里是中国人在东北修建铁路的历史见证，也是杨廷宝归国后的第一次建筑实践。
2: I think wanted to make it a modern st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client, he was told, no, we want more stylistic, Chinese stylistic things. So there were times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o exactly what he wanted in terms of a new kind of building or a new kind of design.
0: 辽宁总站这样的外观设计并非出自杨廷宝的本意。起初他打算采用欧洲发达国家现代建筑样式，但当时京凤铁路主管部门和基泰工程司的同仁更倾向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的外形。正阳门火车站建筑立面拼凑了很多建筑形式的要素，而中央筒形拱的右侧建有带穹顶的塔楼，导致立面在视觉上是不平衡的。
2: So he was trying to take building types that were very common in places like Philadelphia, a train station, a movie theater, and bring those to China in a modern way.
0: 在与业主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

0: 强社会功能。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心意。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南京成贤街104号，杨廷宝的故居。在人生最后的36年时间里，杨廷宝一直居住在这里。这座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典型的砖混结构建筑，实在算不上漂亮。它外表辨识度低，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也不追求视觉需求，没有一丝的浮夸与虚构。上千平米的院落并没有创造性的设计，而是用来作为经济实用的果园和菜地。所有的一切让这座建筑看上去很像是出自一位籍籍无名的匠人之手。
1: 这个房子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城市角落都不行，就是个房子嘛，哪里有建筑艺术，哪里有好的样子，哪有什么创新，什么也没有啊。这就是建筑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一个人一个建筑融入在一个社会的潮流当中，你不要显现你自己。
0: 不只是有着低调的外表，这座房子在建成时是一座新建筑，但其实也是一座旧建筑。2012年，建筑师周琦主持了故居的修缮工作，他发现用拼凑来形容这座建筑的材料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1: 我们看里面砖头木头都是拼起来的，就是有一点的清水砖墙表现出来，就是用最好的砖让你看得见。到我们修缮的时候，把房子的抹灰都扒掉以后一看，里面全是旧砖头垒起来的，基础也很弱，木头也很有意思，木顶上木头

0: 三木座全是旧的一些料子。
1: 这座房子从买下宅基地到建成入住不足100天，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抱怨，杨廷宝大概也不会如此匆忙的要建房子。1946年9月，抗战胜利1年多后，漂泊了半生的杨廷宝终于和妻子在南京定居下来，但一家七口却不得不分居在3个地方。
2: 后来我妈妈就着急了，就一天到晚跟我爸爸吵，那么后来我爸爸就去借钱，就盖这个地方呢，是很荒凉的，没有人烟的。
1: 在日本人轰炸的废墟之上，杨廷宝就着原有的地基，用2个多月时间建了现在这座房子。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盖房，为此他还欠下了一笔外债。
0: 外面看很小，进来你觉得它蛮大，它是一种互相之间可以交流和互动的。正对面这个大后面是餐厅，你不需要绕到客厅去倒餐，这个地方一个小门进来，家里人从楼梯下来就可以在这儿就就餐了。所以这种布局要很细致很细致。
1: 简单清晰的常识统治一切，没有任何冗余的设计，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家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旧有的地基和使用旧材料建造，既环保又契合了有限的经济条件。在这座平淡无奇的建筑里，杨廷宝经历了各种人生处境，他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设计者的样子，沉默朴实无华，与世无争。这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诠释了建筑应该有的本质。南京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历史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痕迹。这些20世纪初的建筑，对南京而言，并非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它们是西方建筑师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简单外化。那是一个没有中国建筑师的南京城。
0: 当中国建筑回来以后，就彻底就改变，很快改变，这个很精�彩。就是他们刚刚学生在30来岁，毛头小伙子，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4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大概7、8年时间，中国培养这批100名左右的，也没有太多。
1: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再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古老的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时期，而指导建筑师们的纲领是公布于1929年的首都计划。
0: 当年孙科主持的首都计划就说，南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首都，要表达一种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用中国固有之建筑形式，传统建筑，同时也重点用中国建筑师来做。所以像重大的政府建筑，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标，有中国建筑师来做。
1: 1931年，杨廷宝30岁，他和父亲特意拍了这张照片。此时的杨廷宝已是声名远扬，他刚刚在北京完成清华大学的校园整体规划，而他在东北的建筑设计更是令国人振奋。他才华尽显，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优秀建筑师。现在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正等待着他。

0: 为养成健全之体格，恢复民族地位与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心修建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这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运动场。
1: 科学拯救中国，医学拯救中国，哲学拯救，在他们的建筑可以拯救中国，所以他们上是想探讨好用的建筑，对吧？杨廷宝虽然不说，但那批人一种风尚，就我们要中国建筑是要体现中国的一种文化特点，要为中国社会服务，要为人服务，所以这点意识还是很坚决的。
0: 南京中央体育场，这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建筑，在历经了80余年的历练之后，依然令人振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寻求新民族形式与现代派风格并重的设计方法，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建筑实践领域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他们逐渐打破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垄断格局，扭转了西方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工程的局面，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0: 杨天宝先生他们这代大师，包括梁思成他们，为什么能这么优秀？因为初期研他们国学底子非常深厚，中国的传统入了骨髓，到了西方学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把中西方文化集合于一身。
1: 从辽宁总站开始，在职业之初，杨廷宝对建筑风格就没有特定的主张。1968年，他在《思想笔记》里写道：“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建筑。”他认为，建筑师应该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风格，而不是坚持某种特定的风格。
2: 这个建筑学要说风格，我也不完全说是建筑的风格，是人的风格。人的风格也体现在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吧？和他以后工作的内容，这个都有不同的风格。
1: 世间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但恐怕没有哪一栋建筑能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样，跨越半个多世纪，将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三位重要设计师联系在了一起。1930年3月，29岁的杨廷宝开始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扩建清华大学图书馆。尽管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是1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一座经典的建筑。而他在这座建筑上所做的探索与努力，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建筑与环境相契合的理念，也将被后来者所传颂。
2: 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他希望他做的那个图书馆做起来比较更气派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难题，因为这个图书馆正好在大礼堂的后头。
1: 图书馆扩建的困难在于，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它与大礼堂、体育馆和科学馆同属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916年设计的四大建筑。大礼堂是四大建筑的核心，图书馆位于大礼堂身后的东北方向。因为杨廷宝要解决的难题是，扩建后的图书馆既要足够大，能满足需求，又不能太大，抢了礼堂的风头。也就是说，他要建一个用起来大、看起来不大的图书馆。

0: 所以他就很巧妙的做了一个斜的闸门，然后把 Murphy 设计的那一部整个给他搬过来，搬到这儿来，变成了一个这样形状的一个样。
1: 杨廷宝在一期的垂直方向设计了一座与旧图书馆从总体到细节完全一样的新楼，在新旧两座楼的交汇点则设计了一座45度方向的四层楼，由此将图书馆新旧两部分遂融合为一体。
0: 我们后来学了建筑以后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所以在外面你看跟这个一期好像是一个整体，不觉得是两次做的。
1: 20世纪90年代，关兆业完成了清华图书馆的第三次扩建，新建面积约为前两期建筑面积之和的3倍，但在视觉上却丝毫不影响老图书馆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关兆业巧妙地将3期的出入口隐藏在了2期工程的后面，但是也有人批评图书馆的扩建缺少新意。关兆业院士在建筑学报上撰文，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
0: 杨老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不要突出自己的东西，而是要你该做的主角你当然不让你做主角，你要是应该做配角，老老实实你要把这个身份放低，这一点我做到了。
2: 那我们现在有50-60岁了，却回过看到30多岁的作品，我们就能理解了。我就搞历史的，就建筑师就能理解他那个东西，就做一个东西是极致的好。我不追求一种个性的东西，让你觉得这是我的，我很个性，我很张扬，我很特别，不是的。
1: 和清华图书馆一样，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也是杨廷宝关于建筑与环境关系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山陵的配套工程，主要用作举办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音乐台的设计因地制宜，杨廷宝利用山体原有的天然坡地铺植草皮，建成由高到低的半圆形观众席。

0: 然后呢，他自己在晚年时候经常就跑去散步，就在那个音乐台的那个最后那个花架底下去散步。他自己表达他的最喜欢就是这个作品，他跟地形山体融合的特别好，就融入环境。这不是在平地上建，中山陵那么伟大方的吕彦哲设计的，那么震撼，尺度那么巨大，所以在中山陵的旁边建这样一个小东西怎么办？我杨天宝一定觉得这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1: 时间和对建筑的深刻理解，最终成了杨廷宝制胜的法宝。南京中山陵音乐台的设计细部，处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汇集音量的照壁造型，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既有观瞻效用，又具有调节空间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杨廷宝对传统建筑构建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游刃有余。
0: 当年没有树，当年周边很小很小的树，当参天树木起来以后，或者时间告诉我们，融入了时间，融入了自然，融入了树木，融入了土壤，所以它就像从生长起来一个建筑。所以建筑界最高境界就是说，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最和谐的一种东西，就融入自然。
1: 这就是中山陵音乐台历久弥新的原因。建筑构建也许会腐朽，但作品的精神会亘古长存。毫无疑问，这样的建筑会击败时间。然而，不幸的是，时间注定可以。

0: 1939年，因抗战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面临着不小的危机。2年前，随学校搬到重庆的几位教授，因教学条件差，生活艰苦，相继回上海去了。几位助教也离校另谋出路。建筑工程系只剩下3位教授，其中还有一位中文不好。年轻气盛的学生刘光华委托在基泰的学长约见了身在重庆的杨廷宝，希望能请他来中央大学兼职。颇感意外的是，杨廷宝早已有意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后随着刘敦桢、童俊等人相继来到中央大学，由此中国建筑教育史上兴旺繁荣的沙坪坝时代就此开始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敦桢、童俊、杨廷宝奠定了如今东南大学建筑教学体系的基本格局。
1: 所以对这个学生啊，也是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是一般一个是这个，光是个动嘴巴的人啊，他这个就不一样。他动嘴而且动手，
2: 每人作业不一样。假如我20个学生，我在我们班上20个学生，十几个小学校，十几个幼儿园，每人的方案都不一样的，对吧？你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他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然后老师来改图的时候，啊，你把他画的图给杨老看，不给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呢，杨老有个特点，拿一张纸过来，蒙在你这上面。然后帮你修改，你懂不懂？如果你下面自己画的这个比例不好看，一个屋顶太高了，或者大步做的不对，他给你画的正确。杨老的教学就是这样，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帮你改。然后呢，你站在旁边，学生呢看杨老改，改好杨老画的图画的非常好，图书画不用吃了。
0: 自从1940年进入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杨廷宝一辈子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建筑系。在他4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坚信为人师表，道德文章，业务要精，格调要高。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完全是因为他的设计经验和能力。他在设计教室中的教学就是本色演出，和他在事务所所做设计没有本质差别。杨廷宝不善言辞，给学生改图几乎不用肯定的语气，总是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他会解释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让学生去决定取舍。
3: 基本上他是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即使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他把你的优点的好的都给拎出来，希望把好的结合起来再发展，而不是像有的老师呢，你这个学生这个方案不行，他就老师给个想法给你，你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吧，他不会这样的。
2: 这杨老有个特点是，他说你到什么地方，你坐电影院一坐，哎，觉得这个位置蛮舒服的嘛。那么你首先要把这个车身量量，前排到后排是80公分，对吧？宽度多少？宽度多少？宽度这个68.几，对吧？然后你记下来，下次你设计电影的就知道了。我在哪个电影院看的时候这个车身，所以他手上都有一本笔记本的，一本小的笔记本，然后一支笔，一罐尺，这是杨老一直带着。
4: 他的学生是遍天下。大呢，大到国家建设部部长，戴宁慈他就是他的学生，对不对？

0: 中的中科院院士啊，学生们，包括那清华的现在吴良镛啊，都是他的学生啊。同济大学的戴福东啊、嵇康啊、钟新政啊，这些院士都是他的，都是他学生。到哪里，都是曾经去都要看他，看他，他都是要亲自这个出门去迎接，走了之后亲自出门是去送。有的人呢，他还要亲自去登门去回访。我们说，哎呀，杨先生，你这么大年纪，你干嘛呀？这个学生来看你们还是很应该的，很正常的。你还要去还回访，回访，我说这个，哎，礼多人不怪，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1: 1982年9月16日夜间。81岁的杨廷宝不慎跌倒，送往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2: 正好杨廷宝那天晚上起来小便，一头栽在地下了，就是脑溢血，脑溢血，然后就立即住到这个军区中院，而且跟我父亲就大概是隔壁房间嘛，还是都很近的，对。头一天晚上，家里这个子女没有人，就家里就是个杨老太在那，哎，老太太在家里也手足无措，赶紧叫他们回来，都第二天才能回来的。这头一天晚上谁照顾啊？我父亲听了以后就急了，那不行啊，那我们两个，我跟我哥哥都报名，说是我们去照顾杨伯伯吧。
1: 1982年10月2日，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的杨廷宝，经由妻子张罗，在病榻上过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
3: 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一次我妈妈非得要给他过生日，我说这是我讲的迷信的话。
1: 杨廷宝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忌日。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走完了自己81年的人生。在父亲离世后，女儿杨世英开始更多地理解父亲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处境和藏在他心底的伤痛。
3: 他从来没告诉，但是呢，他一直放在这个他的书房前面一个小白花，放一个那个塑料的小白花，一直都放到这儿，经常把白花弄干净。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分头，旁边有几棵树，就这样。这个坟头他不会去给别人弄个坟头放到这儿，肯定是我的奶奶。
4: 杨乐有这个心，但是他不愿意说出来，他心里明白的，没有母爱，没有见着妈妈，没喊一声妈妈的，就是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吧。
5: 建筑学家研究在人间建造天堂的学问。
6: 这个房子虽然不很高。
5: 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教授。
1: 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81年5月。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杨廷宝身体很健康。不久前，他对毕业班的学生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你们都是未来的建筑师，你们获得的知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虽然遭受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但我们不要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加坚定信心，有目标，有方向，扬帆前进，全速前进。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页，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

0: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钻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二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10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他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伟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了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宏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

0: 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三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鸿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1000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处理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出洋肄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

0: 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十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刘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1: 刘洋回来的，
2: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1: 这喝了鸡鸡作药，
2: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3: 从吴淞口一上岸，拿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过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4: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3: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0: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1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他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 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

0: 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儿什么的。
0: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坐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他搭上2000米的山洞，就要花很多钱，哪儿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就没钱了。
0: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觊觎，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3: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2: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4: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5: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

0: 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1: 这行，这行啊。
0: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
2: 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3: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2: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一两百的那坟那里。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 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担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1: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 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
4: 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 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 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 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 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 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

0: 一点点的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六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

0: 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它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藏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藏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铜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0: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

0: 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0: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

20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30，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40，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欲弃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陆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2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2月的海参崴，气温-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致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以四，将不让欧美以前驱。习近携扶桑而并济。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
7: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1: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0: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搞什么？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样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有了薛靖宇这杆枪，这两个活力点就不成问题。
2: 留下来帮助王队长，
3: 可以先保护队。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领导。
4: 我们队伍里边有白狗子。
5: 闭嘴。
2: 队长，我发现了个情况。
6: 啥情况？
2: 你说那小屋子里边会不会有伏兵啊？
1: 你脑子开始好使点了。
2: 就是有伏兵啊，他也撑不了几个人，就那么点儿的屋子。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6: 好，行。为啥？
2: 别问为什么，盯着就是。
6: 哦，行。那咱啥时候到？
2: 等信号。
6: 啥时候发信号？

0: 包没了，叉儿别动，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咱到底打不打呀？吴政委那边可撑不了多长时间。
0: 我这不想办法呢吗？
1: 那你上去。

0: 哎，没事，进去抽去。
1: 哎，好。

0: 村里鬼子出来，牛子，八加六，全速过山！
1: ，
0: 老吴，长点脑子，告诉弟兄们，见机行事，听到没有？
2: 是。
1: 哎，走，快点。

不行啊，不行，能不能撑住了？咱们让别人包饺子了。

你干什么？动！我！撤！我急下。

死你。

0: 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铃铛。鬼子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挡了他。
1: 喂，队长，你爷他妈撤了！
0: 快，
1: 集合！

我都码好了，一定要把敌人拖在这儿，准备手榴弹。弟兄们，一会儿可劲招呼啊！ 手榴弹。

0: 爱国歌，
1: 就上年轻爱国歌。
2: 全亚太军，咱们遇上八路的大部队了，我看还是撤吧。
1: 你得放羊了。
2: 你什么你？全亚，明明是你指挥不力，你跟谁把这话的啊？就你这个熊样，还军事奇才？你以为我在夸你是不是？啊！路边这个狗日，见了我就是巴掌，见了我就是巴掌，没有办法，我得指着他，是不是？可你算什么东西？我整死你，绰绰有余。弟兄们，咱两个太军已经阵亡了，我们遇上八路的主力了，撤！
3: 撤！
4: 撤！

0: 杜烈太监，杜烈太监，您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子啊！牛太小，你知道这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是谁吗？
1: 属下还真不知道。
0: 他是坂本大佐的哥哥。
2: 有我们的事物，这支精锐部队全体阵亡了。
0: 不过渡边太君，你也不用自责。据我所知，这回不单单是咱们防区失利，其他的防区也遭到重创，都没及时赶到。我觉得这次跟你毫无关系，全是他们全阳太君指挥部里我早就提醒过你。
2: 全阳太君已经阵亡了，不要说了。
0: 太君，您真是仗义仁义。全阳太君有您这样的指挥官，在酒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2: 刘太君，你也辛苦了啊，回去休息吧。
0: 我多陪你一会儿，不怕你身体。
2: 我的没有事，你得回去。

0: 你个不是人的烂醉鬼，俺们饶不了你！
1: 你有皮痒啊？
2: 不是，对对对，队长，这个烂酒鬼他擅自抗命，害得俺跟长征都受了伤，这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吧？要再这么捉弄下去，那咱们公队以后咋整？俺这……
3: 行行行，都走人。
2: 队长，这……
1: 哦，
2: 哎，你得协调一下他们的关系。 把这个结给打开吧，要不然以后这关系麻烦大了。
4: 王队长，方政委，王队长，金宇知道错了。
0: 没错啊，金宇这次表现不错。

0: 这仗多亏了他这把枪，要没有金宇这把枪，咱就得败。今天来找你，主要是通知你一声，这二位方领导为了给咱这张庆功，晚上杯里桌酒席，去喝两杯。
1: 我不喝酒了。
2: 金宇同志，
0: 方家同志主要是想让你尝尝他的手艺，他今天晚上亲自下手。
3: 方正伟做菜可好吃了，金宇。队长，那个长生大哥没事吧？
0: 没事，你别担心，那小鬼子那枪法比你差远了，没打中要害啊。再说了，咱武工队的同志这个个都命大，在没打走小鬼子之前，这阎王爷啊不收咱。早点来，喝两杯。

0: 不拿好啊！
1: 哎
0: 哎
1: 哎！哎，你到后窗户给我守着去。
2: 是啊，是。
1: 不管是谁，只要出来就给我撞死了他。
2: 好，好，好。
1: 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出去！奶奶的，个臭婊子，大白天插着门，准他娘的没好事。

0: 你个臭娘们，大白天你祸害干什么？老头给我看一看。
1: 什么呢？吓死人了！你不是今天有事儿回来晚吗？不是，
2: 有事儿，老子是有事儿，可是老子闻着这家里有一股子臊味儿，老子得回来看看。
1: 什么臊不臊味儿的？大白天的，你干什么呀？
2: 那你大白天插门干啥？
1: 我怕八路。
2: 放屁！八路来我家干啥？来，

0: 哎呀，人家家的水缸都养鱼是吧？我家的水缸里竟然养了只王八！哎哎哎
1: 哎呀，哎，牛哥，牛哥，
2: 老婶回来了。
1: 回来了，不是，这咋是你呢？
2: 我呢，今儿天出来办事，正好路过你家，口有点渴，进来喝点水。
1: 啊，喝水。
3: 对，他喝点水。
1: 啊，是，能看得出来，这牛大哥确实是渴了，渴得厉害啊！
4: 老阮，
1: 哎，
4: 我今儿来呢，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1: 啊。
4: 坂本太君对武工队最近的猖獗十分不满，特命令特战队阎王长官亲自到长生镇下达命令。可能是所有治安团的指挥官要重新筛选，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吧？
1: 哎呀，那不是牛大哥，那你看小弟我这个咋办啊？
4: 你呢，可能也在任选的当中。
1: 哦，
4: 不过这样
1: 啊，
4: 刚才呢弟妹也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了。
1: 嗯，
4: 您放心
1: 啊，
4: 还是那句话，
1: 哎，
4: 你的事儿呢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呢，也是我的事儿。
1: 哎呀，是
4: 您这样，明天呢，你摆上一桌，我把渡边太君带过来。这酒桌上一吃，我觉着可能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1: 哎呀，好办法，牛哥。

0: 哎呀，就这么定就，哎呀，可是牛哥，哎，有这么个事儿，你看，我们这个镇上吧，也没啥像样的饭馆子，要不您看就在，咱们把渡边太君就请到家里来吃，啊，
1: 请家里吃啊？哎，你不懂，渡边太君这个人。

0: 店，我把他带过去，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
0: 那咱们就这么办了。
1: 啊，行行行行行行。
0: 哎呀，老阮。
1: 哎，
0: 这头刚才叫钢杆刻的不轻吧？
1: 没事没事。
0: 哪能没事呢？我说你吧，将来啊可能会担当大任，担当大任以后他就会要用脑子的，只要用脑子，你说这把脑子刻坏了不好
1: 啊，
0: 你是不是该去找个大夫看一看？
1: 有理，太有理了，
2: 是不是有理？
1: 应该。那小弟这就去了，
0: 去、啊、
1: 来，把帽子给我，
0: 去吧啊，
1: 我去了啊。凤娇啊，你赶紧沏点热水给牛大哥沏点茶喝啊，不能老让牛大哥喝凉水嘛啊，这万一激着了多不合适的啊啊。那牛大哥我先走了，
0: 去吧
1: 啊。哈哈，门给您带上。
0: 嗨，
1: 去吧。行门关上啊。
3: 慢点啊！
4: 哎，慢点，
3: 把枕头放上啊！
4: 啊，好嘞。
3: 哎，
4: 快点！
3: 对，
4: 哎，慢点！
3: 哎呦，
4: 你可得慢点！哎呀，我的妈呀，这伤可不是小事啊！你这
3: 快，
4: 这多大的伤啊！这一下子打的，你这干啥？你这，哎呀！
5: 来吃饭了。
6: 来，这冻块啊，大家都尝尝这方家同志的手艺啊！来，冻块，
5: 来，吃吧。
6: 那个方彪同志呢？
7: 那教导员啊，说有点事儿，得去跟那个黄保长商量，一会儿就过来。
6: 我先敬大伙一杯啊！我先满上。这次咱武工队和游击队配合咱主力部队，在龙爪峪几乎全歼这鬼子的精锐旅团，有效打击了这日军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啊！大家把这杯酒干了，把这杯酒喝了。来。
8: 等一下，长征这杯我替他喝了。这次行动由于某些人不服从命令，导致长征肚子上多了个肚脐眼，我怕他喝酒漏，我替他喝。
9: 是我的错。大哥，这次都是因为我的错误让你受伤了，我给你道个歉。
8: 俺也受伤了。
10: 我哪疼啊。哎呀，你是
9: 大哥兄弟，我也给你道个歉。这杯酒，我敬大家。这次行动一开始，我就是一个报恩的目的。我和小翠儿也说过了，王队长救过我两次，我要还他两次。所以行动一开始，我只顾及了王队长，没有考虑其他人，对不住大家了。这杯酒。我敬队长一杯。队长，我加入武工队除了报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女人认为我是一个懦夫。

0: 现在我已经还了一次了，还有一次我会信守承诺。
1: 别装着了，人都让你们挤得走了，赶紧吃吧。
2: 动我脚干啥？
3: 干啥？
2: 你说干啥？刚才喝我一杯酒，我都没搭理你。饭呢？自己没酒啊你？我能喝知道不知道？
3: 不好了，
2: 不漏。
3: 你不漏，你把腿放我身上半天。
2: 擦破点皮没事，
3: 擦破点这压了我，快擦！
1: 快吃，
2: 大大
3: 你吃不吃？快吃吃，快吃！
4: 大虎哥，
3: 瞧瞧上头，
4: 你最爱吃的。哎呀，你
5: 吃的谁都爱吃。哎
2: 呀，掐！哎呀，
3: 掐！
2: 我在补身子。
3: 行行行，人家补啥呀？就我
6: 这。看来，那个薛金宇是铁了心要死。
0: 这也不一定。
6: 不一定，你怎么知道？
0: 他是国民正规军，又在德国军校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他对待战争的看法肯定跟咱们不一样。加上他可能有着某种的特殊经历，这样的状态表现出来很正常。
6: 什么特殊经历啊？
0: 这个我可不知道。
6: 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0: 你放心吧，他欠我一条命。
6: 欠你条命？
0: 嗯。
6: 怎么回事？
0: 嘿，
6: 又卖关子呢。
0: 有些事儿啊，他强求不来啊，顺其自然吧。
6: 哎，明天我们去采购，派谁去啊？
0: 我亲自带队。
6: 还有呢？
0: 还有石大虎、程义坤、向长生都去，怎么了？
6: 长生病不还没好利索呢吗？
0: 没事儿，他没那么娇气，是他自己吵吵着要去的。他说他原来戏班子那帮人啊都在城里头，他也想回去看看。再说了，咱们是去买东西，又不是执行什么任务，没什么危险。
6: 没什么危险，那你还去？
0: 这是我们内部工作分配问题，这你有什么疑问吗？哎呀，我可能还真去不了。哎呀，我可能还真去不了。你想呀，我们要是都走了，刘……
6: 再说还有方副队长呢。
0: 不会吗？
6: 不会。
0: 啊，那我就去吧。你要是想我去，我就去。有些事情也强求不来，顺其自然吧。

0: 算了，我俩回去吧，让他俩聊。
1: 好。
2: 你闹吧。我骂你干嘛呀？我应该谢你，谢谢你救我这条命。
3: 你是故意的？
2: 我要是不故意，我也没别的办法。你只欠我的命，你不欠他们的。我要是不拼命，那这任务就得失败。
3: 你是在利用我。
2: 利用，行吧，你要是愿意这么理解，那就算我利用了。谁让你欠我两条命啊？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出发呢。
4: 又有任务了？
2: 没有，是方家同志他们想进城采购一批

0: 跟一块去。
1: 不行，你欠我的那条命我得省着点，留到关键的时候用，你说呢？你瞧，把话说开了多好，大家心里都轻松。我明天带程一坤和大虎他们俩去，村子里就交给老方和富杰负责。
0: 你放心，在我没有把那条命还给你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
1: 我就喜欢跟明白人办事。走。

0: 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

0: 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

0: 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
8: 就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8: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金鱼这次表现不错，立了大功了。你是在利用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点没？好了，你感觉呢？哎，真好了。
1: 老程他们怎么还没回来？没事。
2: 我跟他们说了，进城以后到那个保生客栈会。
3: 那他们能找得到吗？
2: 一会儿我们到了，你出来迎迎他们。
4: 行，
2: 漂亮娘，这
4: 叫什么？
2: 叫你老板娘。那掌柜的说一进城就喊你老板娘。
4: 掌柜的，
5: 咋还不好意思了呢？

0: 到了，就这儿。
1: 我误会了，误会了，是我。
2: 栓尿尿，
1: 栓尿尿，
0: 是胡说什么？孟斌同志，你怎么在这儿？
1: 方家，真是你啊！你们来这儿干嘛？
3: 咱们好久没见了哈。
4: 我站在城楼观山。
3: 你们这次，
0: 哎，你手没事吧？
3: 没事。
0: 不好意思啊。哎呀，
3: 方家啊，有你这样的人做保镖，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3: 方家，
4: 我正在城。
3: 方队长。你看，我和方家同志很久没见了，我们想聊一聊。
0: 啊，你聊吧，我不唱了。
3: 王亮同志，你能不能让我和方家同志我们单独聊一聊？啊，你看，我们干部之间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沟通一下。
0: 明白了，那聊吧，我出去走走。
5: 你坐下聊聊聊。
6: 你关门吗？
7: 不关不
3: 关。上关上关上。
6: 哎，好的。
3: 王家，你们这次进城是来采购的吧？
6: 我那个帽子。

0: 哎，掌柜的来了，
1: 来了，
2: 哟，来了，哎，抓紧时间休息。
0: 好，
2: 大虎呢？
3: 没见，
2: 没见呢，我让他去迎你们的，
3: 真没见。
2: 你说这个货，
4: 让我去找找。
3: 行，你休息，我去找啊。

0: 哎，对，啊，还有啥事儿？
1: 啥事儿？刚才我们碰见那个孟民孟干部了。
0: 不是他，他来这儿干
1: 嘛？谁知道呢？他现在在那房间跟方家聊天呢。哦、你们都注意点啊！
2: 哎，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聊太久的。
1: 不是我说，是注意安全
2: 啊！知道知道知道。
1: 但是你说的那个更重要啊！
2: 你去吧。
3: 啥意思
0: 啊？啊啊！傅杰交代了，生人免进，啥意思？
3: 走进去。
2: 傅杰来了吗？
4: 认错了，
2: 滚！
4: 哎，
5: 来了！好了，好了，
4: 队长弄得还挺神秘的。
3: 那是。
0: 哎，就那个。
6: 来来来，下注，下注。
7: 诸位都是在等我朱某人下注吗？
2: 对对对，
3: 您是赌神，跟你买没错，
2: 对吧？
8: 对对对对对，
7: 列位见笑了，啊，朱某也只是一时运气罢了啊。小哥没什么意见吧？
9: 没啥意见，认赌服输嘛，这是老板定的。
7: 那我朱某就再胡乱押上一把。
2: 到。
7: 买定离手，这规矩你是懂的。
9: 哎，这位爷，你不是刚才也给我塞的了吗？
7: 那我这把就押上个豹子。
8: 豹子，
10: 豹子，
8: 豹子。
11: 你这手气可不错呀，
7: 是老板的风水好。
11: 哦，挺会说话，那好办了。今儿咱俩赌一把，怎么样？
7: 慢着，这把已经压上了，而且不止我一个人下注，要赌就赌这把。
11: 是啊。那我王德志问问大家，这局不算，行不行啊？

0: 男子汉大丈夫，吐口唾沫就一个钉。
1: 你看，有人意见不同意，就赌这把。
0: 你有本事开。
2: 队长，开了肯定输。
3: 他妈就是个废物。
2: 队长，
1: 哎，王老板，
2: 这气大伤身，
1: 咱还赌吗？
3: 赌，必须赌。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我亲弟弟，我再押上他一条命。
2: 我也要命啊！你小子记错了，小子记错了。
1: 王老板，这不好吧？这赌博是移情的事儿，您看您这把性命都押上了，这有点强人所难。
3: 记住了，在这个赌馆里，认赌服输。
1: 这个
0: 啊，替他组织饶命，来开盘。
1: 这位兄弟，
0: 俺信你，来开盘。
3: 那王，
1: 王大志，你身为晋东城保安团小队长，私设赌场，暴敛钱财。欺上瞒下，目无皇军，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4: 八哥，可困的可力喜欢。
0: 嗨，这位是鬼，鬼子谷太君。
3: 太君，那您这是
1: 大日本帝国皇军特战队，隶属坂本大佐连队。
4: 那您，
5: ここの聞きなさ、安全な花がなしください。聞きなさい。
1: 我是干掉。
2: 队长，这特战队可不一般，说杀就杀。
6: 还有脸说？我叫你给我找李铁牛，你给我找个鬼子，回去把他收拾。
5: 他看你武功的，
6: 八嘎。
5: 等一下，等一下，
0: 干啥？
6: 小姨子，小姨子，你看，高抬贵手。我听您这话，也是中国人吧？不过啊，您能加入特战队，也是我们的榜样，
2: 是
6: 不
2: 是？是。
1: 王队长，我不是中国人，只是来中国太久了。我们特战队不需要中国人，你好自为之。
5: 那这位是，
1: 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
6: 啊，对对对，太君英明，太君明点。
2: 太君慢走。
6: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啊，钱呢？
6: 耗子，应该是日本的。他妈的！
2: 哎呦，耗子，
7: 真的是耗子，这么神奇啊！
3: 滚，全给我滚！
2: 滚，赶紧滚！

0: 妈的个废物，骰子让人家换了你都不知道。
1: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猫腻了。咋办对呀、啊、
0: 咋办还不给我追
1: 追追追啊，
0: 快点

0: 已经走了啊。
1: 好。
2: 哎呀，今天谢谢兄弟配合。大恩大德，我朱某人踏实再报。
3: 哎，人家客气啥？咱是干啥的？我
1: 兄弟啊，你是干啥的？
2: 我啊，我这不方便说啊。
3: 哦，你是八路？
2: 小点声，你不像话。你真聪明，我也不瞒你了，我就是八路。
1: 你是哪部分的？
2: 武工队，听说过？
3: 武工队，俺就是武工队的，俺三小队的。你是哪个小队的？
2: 你是三小队的？
3: 可不是吗？
2: 我是二队的，
1: 同志。
2: 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
1: 你，看缘分啊。
2: 兄弟，你真是机智过人呐！哎，你们这是上这儿来？
1: 我们进城采购。
2: 哦，那一定带了不少钱吧？
1: 嗯，
2: 你以后得小心点，现在啊，这金铜城啊可不安全。
1: 哎呀，你放心吧。
2: 同志啊，咱们今日一见呢，实在三生有幸啊。
1: 哎呀，
2: 咱就此别过，以后再见。后会有期。
1: 有期，有期，有期，
3: 哎呦，我的队长，
2: 你小心点！
3: 你这俺碰了，
4: 让你接人，你接哪去了啊？
3: 你听俺
4: 到家了，我还得找你，我找你就找了大半个金龙城。
3: 你瞧这满大街的汉奸，是你给我招的。
4: 俺碰上那个，
3: 闭嘴，闭嘴！
4: 你赶紧跟我走啊！回去再给你算账。走。
1: 干啥呀你朱某人，对，就叫朱某人。俺们俩合演了一出戏，把那个狗汉奸骗的，乖乖的就把那个钱给俺俩送过来了。你说这，我跟你说，长城，
5: 要我说你是个猪，你就是个猪。朱某人，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3: 俺听得清清楚楚的，他就跟俺说，俺叫朱某人。
4: 这哪有啊？别瞎扯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乱。
5: 我让他出门去接应你。
4: 嘿，这倒好，出门他先没了，我光找他，我就找了大半个金东城，最后他没找着，我找他一帮汉奸。你看，就是他惹的祸，这个祸精，我没出啥事就平安无事就好，平安无事。
6: 夏小静，你听我说，
1: 这还没出来呢，聊什么呢？这是
4: 瞎着吧？我正要跟你说呢，你老在这插话，耽误正事儿。
1: 是这样的，
6: 那个孟干部领着方政委出去办货去了。
4: 啥玩意儿？我不让你办，
6: 你听我说。这我让老程跟着他，我办事你放心。
1: 行了，
6: 哎，
1: 你给我留下，我回来之前你哪儿也别去。这回你把他看好了，知道吗？这个得看好。
4: 你放心，掌柜的。哪儿也别去了，你在这乱乱糟糟的乱啥呢？
1: 厂长，俺跟你说，刚才那老精彩了。
4: 来来，坐下，坐下，
1: 就是你。
7: 掌柜，今天真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估计我们还得采购两天呢。
8: 你客气什么呀？我啊，今天到城里来采购，这城里有可

0: 熟了。
1: 是吗？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我说。
1: 好。
0: 你们东西采购差不多了吧？
1: 嗯，还差一点盐就够了。
0: 啊，我跟你说啊，从这儿往东有家盐铺特别好，我每次来都是去他们家买。
1: 是吗？
0: 啊，
1: 那我们一会儿就去吧，正好早点办完货，早点能回赵庄。
0: 哦，哎呀，这个盐铺还有段距离，要不明天吧，我带你去。
1: 那就不用了，你还有自己的事儿呢。
0: 没事，我明天去找你。
1: 真不用了。
0: 你跟我客气什么？
1: 掌柜的。
2: 哎呦，这么巧，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啊，我随便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要买的，要购置的，我再买点。
1: 你不用买了，孟掌柜已经帮我们全都置办齐了，我让拿五送回去。
2: 啊，那就有劳孟掌柜了啊，谢谢谢谢。
0: 没事，只要有方家在，我们就算是一家人
2: 了。对，一家人啊。那为表示咱们是一家人，那这顿茶钱我来结啊。
3: 雪儿，结账。
1: 那就破费了啊。
0: 王掌柜的，你钱被偷了吧？你们进城少，这城里啊小偷可多了，以后得注意点啊。
3: 没事没事，
2: 别睡了，给我点零钱。
4: 没零钱，
2: 整的也行，算你借我的，快点。
4: 整的也没有，
2: 你就说你没带钱不完了。
0: 王掌柜的，算了，还是我来吧。
2: 没事。别呀，
1: 我来吧。
0: 快喝点茶。哎，我来。
3: 九儿，接着。
2: 行了，回去睡吧。
1: 谢谢孟掌柜。
3: 谢谢孟掌柜啊。
2: 举着，走吧。
0: 我们一块走。
2: 哎，都一块。
0: 找钱。
5: 好的，我给你找去。
1: 孟掌柜。就送到这儿吧，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0: 方家，跟我还客气呢。对了，你看，你这笔丢了以后啊，我就一直惦记着，到处问哪有好的钢笔卖。你看，这是我刚买到的。哎，这支笔虽然没有你的那支好，但是也代表我的一片心意，你收下吧。
1: 谢谢，不过。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而且
0: 什么？
1: 而且我的那支钢笔找到了，是王掌柜冒险帮我找到的。
2: 也没那么险，就捎带手就给找着了。我说孟掌柜，这个晋东这地方也不怎么安全，要不你就先回吧，啊！
1: 回去吧。
0: 好，那我回去了。明天
2: 我们还买盐。
1: 回去吧，啊。
0: 好，那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掌柜的回来了。哎呀，老板娘，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俺跟你说啊，俺今天干了一件漂亮的事儿。
1: 等，
2: 我说个事儿啊，咱这次出来

0: 是来采购的啊，是公事，不是出来玩的。所以每个人不管是谁，要去哪儿必须先跟我打招呼，这是纪律，听明白了没有？
1: 是，掌柜的。真生气了。行了，别生气了，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
2: 不是，咋的了？这是，
3: 没事。
1: 掌柜的说了，以后不管是谁，也不管去哪儿，只要出去，就必须要先打招呼，这是纪律。
2: 刚才长生出去的时候，
0: 去哪儿了？
2: 啊，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晚上就回来。不过他已经跟俺打过招呼了，这不算违反纪律，是吧？
0: 大虎啊，大虎，啊，你可真长心呀！啊，
1: 大虎哥，长生的伤还没有好利索，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去呢？
2: 哎呀，这个呀，你们就甭担心了。刚才那个纳武正好送货回来，俺让他陪长生一块儿去了。
0: 行了，你回去休息吧。
4: 堂堂的一个革命干部，书香门第出身，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难道在爱情上会输给一个秃头帽子？

0: 长生哥，你笑啥呢？
1: 刚才啊，你看见那个干巴老头，那是我师傅。
0: 你师傅？哎，不像啊。
1: 咋不像啊？
0: 那还没我体格好呢。
1: 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知道不知道？你就像你吧，你这是整天饿着肚子，还吃这么胖啊？那一个道理。
0: 我这是喝凉水都长膘，没治了。
1: 我师傅没法说，你知道吧？就这是三丈高的树，旱地拔葱，蹭就上去了。
2: 咱们在这儿等谁啊？
3: 你怎么那么多嘴？
4: 等渡边太君啊？啊！

0: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杜威太君，你来了。
1: 牛桑，安全地。安全的，你放心，大大的放心。还有，今天晚上咱们吃饭那个临江酒楼，可是晋东城的义爵，那里的花姑娘大大的。牛太君，
0: 哎，
1: 难道你忘记了中岛进士怎么死的吧？
0: 属下明白了，这样，一会儿去了，我把所有的花姑娘统统地赶走。
1: 大条，铁面，那你真的哦。花姑娘的可以，但不是在那里，明白？
0: 啊，明白，明白。杜边太君，我知道您办事一向很谨慎，又很低调。 所以今天晚上副阮大队长这个饭局，我就没敢太张扬。所以，我把夜巡队的车停在前面的巷子里，我的人都在那里等着。<笑>

0: 你今天可落到我手里了，这，那我干啥呀？啊，松手！
1: 长生哥，我师傅说有路危险，先找退路。
0: 那我告诉你，我师傅也说了，有仇不报，非君子。
1: 松手，咋了，长生哥？你是不是以为我害怕了？
0: 赶快松手回家，见了队长不要多嘴多舌，问起我来就说我马上回去。松手，
1: 那我最听话了，松手。

0: 老板娘，孟掌柜来了，说有事情找你，就在门口等着呢。
1: 有事儿找我？那怎么不进来说啊？
0: 不知道。
1: 行，你叫王掌柜他们出来吃饭吧。
0: 好的。

0: 尚掌柜，你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1: 彭姐，你看，咱平时工作那么忙，也没时间在一块聚一聚。这次既然碰上了，啊，我在城里贵宾楼订桌饭菜，这不正是来请你吗？
0: 请我？
1: 嗯，
0: 就请我一个呀？其他同志呢？
1: 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再说了，我跟他们也不熟。
0: 不太好吧？我们这边饭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要开饭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想，咱们同事那么多年了，难得在这邂逅。再说了，同事之间一块吃个饭，有什么不好的？再说我都订好了，你就别推辞了，啊？
0: 那。我去跟王掌柜打一个招呼啊，
1: 凤姐，没这个必要吧。

0: 方家，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得说清楚，毕竟大家以后还要共事呢，你说呢？
1: 那好吧。
2: 掌柜的，掌柜的，
3: 以后这种事情先报告我，是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2: 掌柜的，掌柜的，
3: 回头说。
2: 来不及了，长生哥去找那谁了。

0: 太君，请。老阮啊，
1: 哎，
0: 快把渡边太君请进去啊！
1: 好好好，太君您请，我给您带路。您请。
0: 老五啊，
2: 哎，
0: 告诉弟兄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听到没有？
2: 是是。都听见没啊？把眼睛都睁大点，
3: 听见了吗？都。

0: 么东西？
1: 哪儿呢？
0: 就那儿，嗖的一下就没了。
1: 流星，
0: 流星咋黑的呢？
1: 你他娘就是铁头，晚上看什么不是黑的呀？
0: 也是。
1: 又是流星？
0: 不是啊，
1: 你他娘别老一惊一乍行不行啊？
0: 不好意思，我可能昨晚上没睡好。

0: 他们是往哪边拐了？就是到这个地方来的。
1: 你跟我往那边，你们俩往那边走。
2: 来，太君，太君，太君，碰一下。太君，哎呀，小弟先干了。
1: 给渡边太君倒上。来来来，太君，我给您满上。哎呀，渡边太君啊，这位阮队长啊，是我的亲戚。
2: 是是是是是。
1: 这个这回黄协军这个筛选和任免仪式，您看啊。说个。
2: 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亲戚？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吗？新的，新亲戚。
1: 哎，是是是是是，新的，昨天才开始的。哎，太君，您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亲戚，亲戚，亲戚。
2: 新的，你们的关系。 太复杂，
1: 复杂，有点儿，有点儿，
2: 有点儿，有点儿，有点儿，有点儿。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9: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

0: 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

0: 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

坚持，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
0: 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15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一杯咖啡聚三省人流，一炉麦香唤醒老宅，一方花园连接城乡。当返乡青春与乡土烟火深情相遇，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乡村振兴新密码？一起去泸州三处村头小店里找答案。就两。

0: 票身价暴涨百万，老物件变现的背后暗藏诈骗陷阱，三无拍卖公司抱团作案，专盯老年人，以小博大的诱惑坑你没商量。初夏浪漫席卷成都，武进路千株兰花营强势出圈，限定版梦幻紫花路等你来打卡。近日，四川省最美职工榜单出炉，阿坝州马尔康市养护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格西王母光荣上榜，以17年扎根高原养老一线的坚守与奉献，成为我省最美职工的优秀典型。
1: 苦不苦？当然苦，但我6岁就没有爸妈，是党和政府把我养大的，
2: 青春的劲儿是服务群众的韧劲儿，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百姓心坎里。
3: 这次获奖，我心里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感恩。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对我基层工作的认可和鼓励。我觉得新时代青年首先要有责任心，能吃苦，肯实干，心里有初心，懂奉献，不怕基层的辛苦，踏踏实实做事儿，踏踏实实做人，扎根岗位，踏实奋斗。
4: 因为这位老年人他是有耳疾的，长期都是要给他补耳液，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灵寄托了。
2: 因为我们这个老年人每天睡着前都要泡个脚，有助于他们的消肿，然后血液循环。

0: 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就是一辈子扎根基层，守好自己的岗位，干工作不偷懒，不敷衍，小事儿呢认真做，难事儿扛着做，日复一日坚持下来，用心对待每一项工作，默默的坚守，踏实付出，平凡的日子慢慢就做出了价值。接下来我会放下荣誉，轻装上阵，继续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扎根养老基层一线，用心服务老人，踏实干事儿，坚守初心，同时呢多学习多提升，尽心尽力做好各项工作，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1: 在乡村大地，新业态遍地开花，各有风采。而泸州这三处村头小店也是格外的亮眼。一杯咖啡聚三省人流，一炉麦香唤醒老宅，一方花园连接城乡。当返乡青春与乡土烟火深情相遇，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乡村振兴新密码？
2: 鸡鸣三省大桥，一头连着四川，另一头连着云南，对面就是贵州。过去这里只有奔流不息的车流，没有人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在很多人愿意为了一杯桥头上的咖啡在这里多坐十分钟。
3: 我们到达赤水河村的时候正是上午11点，店里已经飘出了阵阵咖啡味。没有精致的装修，没有昂贵的价格，18块钱一杯的生椰拿铁是这里最受欢迎的单品。
4: 今天是我们咖啡店开业的第203天，我们咖啡店在鸡鸣三省大桥的桥头。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朋友，走，我给你做杯咖啡。
3: 98年的王松涛之前在外打工，2023年底返回家乡。去年7月，用自己攒下的钱把鸡鸣三省大桥桥头的房子改造成了咖啡店。
5: 老板，为啥把咖啡店选在这里开？
4: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媳妇儿是这水稻本地人，第二个原因是这儿是属于鸡鸣三省的交界，然后这儿有一定网红属性，自然风光非常的优美，然后地理条件也好，人流量也大。
5: 刚开业这个情况咋样嘛？
4: 刚开业的时候生意非常火爆，因为人些都比较新奇嘛。

0: 基本上都是处于爆单的状态，一天能够卖百来杯吧。之前有位70多岁的老大爷跑起上来就说我要来杯最苦的咖啡，然后交给他就一口就闷了。
1: 长途司机奔波数小时，在此喝杯热饮缓解疲惫，游客拍完大桥美景进店小憩吹风赏景，店内顾客以四川本地及云南游客为主，往来车流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气。
2: 我从18、10巷子过来这里喝咖啡感觉很新奇，毕竟没有哪家咖啡厅是一脚跨三省的，在这里喝咖啡看着三省的风景感觉很惬意。
1: 如今这家小店月盈利可达5000至6000元，成为村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一杯咖啡汇聚三省往来行人，让曾经只有车流的省级交界节点升腾起温暖的烟火气息。如果说桥头咖啡是给奔波的人一个歇脚的地方，那么这里就是给想家的人一个怀旧的地方。从叙永出发，1.5小时车程，我们来到了古蔺县德耀镇集美村。还没进村，远远就闻到了柴火和麦香混合的味道。
3: 嗨，刘姐，我来了。
4: 哎，卓然你来了，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小院。
5: 这就是以前的房子，你看大部分的话我们主体结构这些都是保留了，包括这个大门，这大门我一直舍不得扔，然后就拿去做了楼上我那个衣柜的那个门板。
3: 哦，
5: 还有这个挑梁，这个挑梁我留下一块，就是虽然说木质不是很好，但我就是觉得就想保留下来。
3: 这个房子我当时来看到它的时候，当时这边路都还没硬化，瓦片已经大部分都没有了，然后就是彩钢瓦铺的，风一吹就呼啦呼啦一直拍着响，看着就想到我以前我奶奶一个人在家哈，很久没有烟火气了，我就想说让它重新的火起来。
6: 那为什么选择开面包店？
3: 因为我当时我去湖北恩施那里有一个云里雾里的地方，就尝了他们的那个窑烤面包，当时就觉得挺好吃，所以我就想自己试一个。
1: 80后刘烨外出漂泊20年，2017年毅然返乡。他坚守修旧如旧理念，完整保留老房青瓦土墙与木质结构，仅添置简单桌椅与咖啡设备，以老房子加新业态的创新模式开业即走红。不少泸州游客专程驱车而来，只为品尝柴火窑烤面包，重拾儿时老宅记忆。
7: 可以烤啦，
8: 来喽。

0: 很放松啊，这种地方就是很像我小时候的那种地方嘛。
1: 现在刘爷雇了三个村里的阿姨帮忙打包打扫卫生，每个月给他们开2800块钱工资。很多游客来买面包品尝地道农家菜时，还会顺便买村民的土鸡蛋、腊肉和笋干。一炉麦香让沉睡了十几年的百年老宅重获新生，也让这个曾经冷清的小村庄重新升腾起了治愈的烟火气。
2: 从鸡鸣三省的桥头小店到百年老宅的面包房，我们看到了村咖的两种可能。而在这里，襄阳区矿场镇红山村村咖有了第三种玩法。它不再只是一个喝咖啡的地方，而是一个集花卉、露营、派对于一体的乡村休闲目的地。

0: 老师为什么会想到要建这样一个花园？
1: 因为我觉得女生都喜欢漂亮嘛，都有爱美之心嘛，然后大家都比较喜欢浪漫的一点的地方。这边离泸州的方山很近，就在这对面，可以坐山望水。那我们这里又离城市很近，而且东部的话，大家都想离城区近一点去放松，因为不想车程太远。现在的话，大概是1300平的样子。室内的话是200多平，然后室外的话一共是1100平的样子，品种的话大概是40-50种。
0: 那咱们每周就是大概有多少人从泸州来咱们这个花园呢？
1: 从泸州周边来的话，如果是周末日常会人流量会多一些，大概是在100人左右。
2: 20分钟车程，从城市到乡村，每个周末这片花园都会迎来泸州城区的游客们。一杯咖啡，一场聚会，让城乡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

0: 和朋友一起到这边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感觉挺出片的这里。打卡了很多地方，喝喝下午茶，感觉很安逸。
1: 过路局盘活边界节点，怀旧局唤醒闲置老宅，周末局打通城乡通道。这三个气质各异的村头咖啡局，泡出了乡村消费的新可能。2025年，全市新增返乡创业人员1731人，吸纳就业4396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带着梦想回到家乡。透过这些小小的业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返乡青年的热爱与坚守，更是在烟火与潮流的碰撞中，乡村振兴最鲜活、最持久的生命力。
2: 南疆至三台高速公路近日传来捷报，作为今年全省开工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交通重点项目，它不仅是串联川北五市的大动脉，更是革命老区振兴的金钥匙。目前这条巨龙的建设进展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3: 走进位于云峰镇的南三高速沧西段东河特大桥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道工序衔接紧凑，一派繁忙景象。东河特大桥全长1332.8米，主桥采用连续钢构设计，最大墩高86.2米，横跨东河主河道。自首根桩基浇筑落地之后，施工团队科学统筹工期，优化施工组织，全面开启大批量桩基施工，正式拉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大幕。据了解，南三高速全长约271公里，串联巴中、广元、南充、绵阳、德阳五市八县市，概算总投资约470亿元，建设工期3年。旧粮票身价暴涨百万，老物件变现的背后暗藏诈骗陷阱，三无拍卖公司抱团作案，专盯老年人，以小博大的诱惑坑你没商量。初夏浪漫席卷成都，武进路千株兰花楹强势出圈，限定版梦幻紫花露等你来打卡。
4: 今天是5月15号，早安。晨光爬上办公桌，咖啡味道真不错。忙完今天迎周末，养精蓄锐再工作。今日早安寄语：认真干活，痛快玩耍，明天睡到自然醒。
2: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当天呢，购买九寨沟团队票可以享受神仙池、甲午海熊猫园、金猴谷以及天下九寨演艺中心团队票的9折优惠。毕棚沟景区当天面向所有游客免门票，四姑娘山景区博物馆集群向群众免费开放。同时呢，游客无需预约，可以享受洛带金龙长城景区首道门票免票入园。5月16号至5月19号，邛崃南宝山旅游区连续4天免票入园。5月19号，雅安免票的景区有喇叭河、神木垒、达瓦更扎、王岗坪景区等。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呢，也在当天实行门票半价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铁路的建设。近日呢，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项目已经全面转入了装饰装修以及机电安装的新阶段。同时，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候车大厅吊顶等装饰装修样板工程也正在加紧施工。样板段验收通过之后呢，将全面展开大面积的装修作业。简州站建成之后，将与天府国际机场形成空铁联动的双枢纽，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助力成渝地区交通的互联互通。安岳站建成之后呢，将成为集交通集散、文化展示、城市赋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门户。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你的家中有粮票这种非常有年代感的古老物件吗？如果有一天啊，有人突然告诉你这个粮票呢可以参加拍卖，而且能够赚个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你会心动吗？
5: 重大消息，12月8日起，1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33万，3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96万，5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

0: 我检验，我来告诉你。
1: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就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2: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1: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2: 我这是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1: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0000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0000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
3: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她流拍呢？
2: 要么太贵了吧。
1: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拿到百万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2: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早知道我不拍了。
1: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4: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1: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3: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4: 哎呀，我们也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这对我们的时候也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吗？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1: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
4: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3: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了呀？
4: 我放到手里也没用了。
1: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5: 诈骗行为的话，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6: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了仅仅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是让办案人员生疑。
3: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5: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

0: 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上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1: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0: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2: 我们在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3: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0: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3: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0: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4: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0: 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播出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四川 AEO 企业。四川外贸每进出100块钱的货，有将近一半都是 AEO 企业完成的。那么这块全球贸易的金字招牌到底牛在哪儿？
6: 有分量 ，AEO 就是海关认定的信用身份证，全球互认，58个国家和地区畅通无阻。咋拿证？成都海关一起一测，手把手教。有红利，高级认证企业查验率降到常规企业的1/5以下，通关优先，专属协调员随叫随到。更实在的是，在四川海关45条便利措施叠加商务、税务、金融等40多项联合激励，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包。有未来，今年4月新规落地，中小外贸企业迎来新机会，成都海关梯度培育，先进名录库在慢慢升级。看得见的便利，算得清的成本，走得远的市场，从生物医药到川久出海，这张通行证正撑起四川外贸的硬核底气，老板们值得冲。
5: 每年的5月初正是兰花楹盛放的黄金时间，成都武侯区武进路凭借连片茂密的花海强势出圈，成为了近期人气最高的紫色花路。
7: 整条武进路全长1700米，道路两旁整齐栽种着成片的兰花楹，树木高大挺拔，繁茂花枝在道路上方交织相拥，形成一条唯美浪漫的紫色花隧道。盛放的蓝紫色花朵缀满枝头，风一吹，轻盈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满一层柔软的紫色落英，行走期间仿佛邂逅一场温柔的紫色花雨，氛围感直接拉满。来往的行人、骑行电瓶车、路过的市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临时停留在路边，举起手机定格下这份初夏限定美景。不少市民每年都会准时前来奔赴这场专属成都的紫色浪漫。
8: 以前来过，
9: 每年都来，
10: 每年都来，就是每年都开得这么好
8: 差不多吧。 拍摄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呀？

0: 有太阳一般，只要天气好就可以。
1: 那这条街的特色是？
0: 这条街它就是比较成片嘛，然后数量比较多。对。
1: 那你拍照有没有哪些点位是比较好的？推荐大家
0: 没有，就尽量不要站在马路中间吧，你站在这儿安全一点。
1: 对，最安全。
0: 对。
2: 花海街边烟火气息同样动人，一位在此摆摊的摊主告诉记者，自己在社交平台刷到武泾路的兰花楹美景，特意选择这片浪漫花路摆摊，在紫色花树下经营着小摊，吹着微风，看着落花，惬意又松弛，完美体会到成都慢悠悠的市井生活质感。
3: 就是小红书抖音嘛，
1: 看兰花楹比较漂亮才来着。
3: 对。
1: 那摆了多久了？
3: 三天。
1: 人多吗？
3: 不多。
1: 这其实打卡还是比较清静，然后比较舒服。
2: 由于兰花楹树木偏高，不少市民苦恼于拍照不好看。为此，记者整理了简单易懂的赏花拍照小技巧，普通人随手也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首先可以低角度仰拍，避开杂乱行人与路面，将高耸的花树全部收入镜头，轻松拍出氛围感满满的花海隧道。其次可以沿着道路中间缓慢行走抓拍，利用笔直花路拍出纵深感，地面铺满紫色落花时，还可以近距离拍摄落樱，温柔又出片。穿搭上建议选择白色浅色系简约穿搭，适配蓝紫色花海色调，干净高级，氛围感十足。微风拂面，紫花漫天，行人漫步花路，街边烟火氤氲，初夏的浪漫，城市的松弛，市井的温柔，全部浓缩在这1700米的紫色大道里。提醒一下大家，兰花楹花期较短，最佳观赏期仅有半个月左右，想要打卡的市民可以错峰前往。文明赏花，不乱踩踏，不占道停留，温柔留住这份成都初夏独有的紫色浪漫。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在大巴山深处藏着一座颜值与内涵兼具的美丽乡村，那就是达州市万源市太平镇牛卯坪村。初夏时节，这里迎来了最美花期。

0: 庐山重雨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峨眉山是小雨，18到25度。青城山小雨，15到23度。德昌小雨，17到32度。炉霍小雨，4到18度。达州小雨，21到29度。沪江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岳池中雨，20到25度。大邑小雨，19到26度。延边晴，19到35度。岳西中雨，14到24度。盈津小雨，17到25度。德阁小雨，5到17度。小津小雨，11到24摄氏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龙通不许动！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闻者敢上。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2: 张响。
0: 哪个响？
1: 响屁的响。
0: 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
1: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想。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0: 你娘怎么了？
1: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0: 怕是要死了。你多久没见他了？
1: 3年。这。

小板，你在日服这边顶住。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啊！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2: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一。
3: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嗨，滚！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0: 没事，
1: 照顾女人。
2: 好，
3: 我上。
1: 撤！
2: 爹，枪给我！
0: 别抢了，没生命了。伤口处理一下。
3: 是，
0: 快。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0: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0: 阳县张家村的，
1: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2: 王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3: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2: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3: 嗯，
2: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2: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了。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下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

0: 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 放根人参在里面啊。

0: 补气血。
1: 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
2: 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身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来，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2: 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3: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0: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2: 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3: 深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